0: 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高速路再次的提醒大家，高速路依旧是情况较为复杂啊。我们的大型车辆上高速之前呢，先来查询高速路况，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古城区目前来了解一下啊，现在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首先还是了解一下这一会儿的红旗西街啊，在盐湖区实验中学的路段，持续到社会桥南口处，东西双方向哈、啊，目前的话是压力较大，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哈、啊，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啊、是非常多的。另外哈、啊，在西街早市哈、啊、西城墙街的这个路段，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六岔路口这会儿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凤凰路，现在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啊，属于车多环形。解放南路哈、啊，南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现在的话是在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哈、啊，来关注一下是在中引路，目前的话是过了建北桥以后哈、啊，持续到雨都街全段的北向南，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非常多，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1: 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呢在步青路上，明远小学这个小路段哈、啊，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2: 雨溪路现在依旧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啊，压力较大一些。还有现在的红旗街，红旗街和淮东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今天这一会儿哈、啊，在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还有现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啊，目前也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拥堵状态哈、啊，也是排队等候红灯车辆非常多。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整个机场大道目前没有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哈。今天早上空港这边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2: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电站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好的，8:03啊，一块来充充电了。各位上午好，我是京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啊，运城唯一不临黄河的县域是哪个县呢？给大家呢三个选项哈、啊、，A 呢是万荣县 ，B 呢是文喜县 ，C 呢是临沂县。
2: 第二题来说一说哈，夏天我们进出空调房频繁哈，冷热交替的这种状态最容易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哈，第二题也是三个选项 ，A 是免疫力的提升 ，B 是热伤风、头晕、血管的不适，第三的话 C 啊是快速适当的这个适应这个温差啊。
1: 做出选择。
2: 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啊，汗流浃背。大家来接被子哈，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

运城唯一不临黄河的县域哈是哪个县呢 ？A 是万荣县 ，B 是闻喜县 ，C 是临沂县。第二题，夏天我们进出空调房频繁的冷热交替哈，最容易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呢 ？A 是免疫力的提升 ，B 是热伤风、头晕、血管的不适 ，C 是快速适应温差。第三题，成语接龙，汗流浃背，大家来接被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来给看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友啊，各位好朋友的答案。
1: 来看一下哈，首先关注到的是鹰随长空啊，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85次打卡。
0: 还有千古之音也来签到打卡啊。北海说第一道题那是文喜，第二道题选择 B。
1: 第三题，然后这个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汗流浃背哈，它接的是背水一战，战战兢兢，兢兢业业，夜笙歌，歌舞升平，萍水相逢，逢山开路，碌碌无为，为老不尊，接的非常好哈。还有星说到了第一题的话选 A， 第二题选 B， 第一题的 A 是万荣哈，第二题的话 B 是热伤风、头晕和血管的不适，第三题他接的是这个，我们给出的是要接背哈，汗流浃背，他接的是欣欣向荣、容光焕发。
0: 杯水车薪、有一个杯水车薪，欣欣向荣、容光焕发，法不容情，情深似海，海阔天空，空空如也，夜不能寐，美不胜收，可以可以啊。
1: 非我良者见诛心，说到了背水一战，战无不胜，胜券在握，握手言和。听一下曲径通幽。

0: 主持人早上好，我接成语接龙，汗流浃背，背水一战，战无不胜，胜券在握，握手言和。
1: 哎，真的很奇妙啊，你接的和非我良家怎救心一模一样。
2: 可以，
1: 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我们运城和唯一不临黄河的县域是哪一个呢？正确答案就是选 B 闻喜。而第二题，夏天进出空调房频繁的冷热交替和最容易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呢？选 B 热伤风、头晕和血管的不适。
2: 刚才有个人选 A 说免疫力提升是吗？
1: 第一题有朋友有一个是
2: 选
1: 择
2: A
1: 了、对，第二题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啊。第二题的话，正确答案就是 B， 热伤风、头晕和血管的不适。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哈，如果说大于超过十度的话哈，血管会反复收缩扩张，毛孔哈是开合紊乱，即引发热伤风、头晕和不适的一个症状哈。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走运。

0: 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业。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2: 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长150%。
2: 再来了解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了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2: 截至19号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了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2: 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1: 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哦，看到烟雨也在接龙我们的这个成语啊。下次可以稍稍的早一点点啊。
2: 对，这是才看到你的消息哈。背水一战，战无不胜，胜者为王，王者荣耀。Z 说到了，他说打卡早上好，刚去瑞城的这个隧道里哈，啥也没听到，出来就是答案了。
1: 就这中间还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啊。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啊。
2: 对，没关系哈，明天我们一同来参与哈。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高校吧。最近呢大家呢陆陆续续呢是接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哈，如果家庭困难的学生呢可以先入学后缴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高校学生资助的政策。
4: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5: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6: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优家庭。

0: 贫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0: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是的，所以说这个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往往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人在越困难的时候越容易上当啊，就是心理的这个防线很容易被突破啊。
3: 对，所以说解决最困难的这个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老师、家长和学校来进行一个求助哈，而不是说去信一些校园贷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防暑降温，我们得要有一个好的方法，合理的这个方法哈，你不能说是天太热了，你直接钻冰箱里啊。
2: 每次一打开冰箱，我真的我想钻进去，好凉快呀。最近呢，在黑龙江呢，有一名男子因为天太，我觉得黑龙江你都还热，你到运城来试试啊。一名男子因为天太热呢，钻进冰箱避暑，不慎呢被卡，无奈拨打119求助，消防员到场以后呢，丝滑救出。
4: 这怎么回事啊？
5: 我这寻思是头发凉了，头发凉，结果坐往这一坐，坐进去了，啊，出来了。
4: 一二，来，
5: 整个卡住了。我要是能出来，我就不至于打119。
4: 坐。好了，
2: 所以说温馨提醒大家的是什么？不要在冰箱里纳凉。
3: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不是冰箱，是冰柜啊。
2: 你不怕把自个儿冻住了？
3: 真的是个狠人啊。
2: 好的，北京时间8: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目前呢7月22号，明天应该是进入到大暑的节气了啊。那么多地呢进入到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高发期，那公安交管部门也发布了高温天气容易出现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以及应对的技巧，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能够提供一些安全方面的帮助了。
2: 是的，首先我们来说，所以说哈，在夏季出行，疲劳驾驶哈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夏天天气炎热，湿度较高，人体外周血管以及皮肤的毛细血管扩张，使得外周的供血量增加，从而会引起我们大脑供血量的相对减少。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犯困的症状哈。那么如果说我们开车犯困了怎么办呢？首先是我们长途出行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防止突然袭来的困意。还有就是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觉累了，一定要就近服务区来进行休息。还有就是我们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口香糖、冰镇饮料、湿巾等等，或者说是打开窗户空调的冷气哈等等，这些来缓解我们的困意。
1: 是因为在暑天就比较容易这个犯困哈。
2: 对，还有就是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哈，你得休息一下，不然说吃完饭以后你马上去开车肯定也会犯困哈。
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嘛，人会热，那当然了车它也会热是吧，车辆的水温过高，夏天温度高，发动机呢容易过热，所以说夏天呢应该加强对于发动机冷却系统的一个检查保养，以及呢清除水垢和散热器芯片间的一个杂物。当水温呢超过140度的时候，就应该在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呢怠速运转，并且掀开发动机罩以利散热。当这个水箱开锅，发动机过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说把这个发动机熄火啊，因为电机的驱动风扇的除外，也不能够说是向这个发动机去泼冷水，以防机体炸裂了。
2: 另外哈，就是这个车辆突然的爆胎，高温天气哈会导致我们车辆轮胎的这个胎压增加，高速行驶时哈轮胎的磨损大，车速过快、超载都会引起爆胎。如果说没有控制住方向哈，或者说是急刹车，很容易引发侧翻的事故。那么车辆爆胎如何来应对呢？如果说我们遇到突然的爆胎，司机哈应当双手紧握方向盘，松油门，尽量控制车辆的直线行驶。如果说说已经有转向，不要过度去矫正啊，在可以控制方向的情况之下哈，轻踩刹车，让车哈缓慢减速，待车速降到适当的时候哈，平稳将车停住，尽量将车逐渐的停靠路边，并在来车方向放置安全警示标志。
1: 是的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就是车辆突然着火，当车辆在阳光下长时间的暴晒，并且车辆漏电漏油，或者是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等等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着车辆的着火或者是爆炸。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去预防呢？首先你车里边不要放置这些易燃易爆物品，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大家有聊到过，除了这打火机，比如说女生用的这个防晒的喷雾啊，高气压的包括呢比如说可乐呀、气压的饮料，还有就是喝剩的半瓶的矿泉水啊，都不要放在这车里边。另外呢就车辆自燃呢，它一般是有一定的先兆的，比如说冒黑烟、有焦糊味等等。确认车辆起火以后呢，应该要保持头脑的清醒，把车呢停靠在应急车道。准备灭火的时候，也要记住打开呢发动机盖，对准起火的部位呢来喷射灭火啊。除了这几点以外呢，还有注意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请进的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
2: 李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夏天高温出行的一个行车的注意事项哈。那么您来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刹车的突然失灵，我们如何来预防刹车失灵呢？
3: 好的，制动液在高温环境中容易蒸发气化，在制动管路中形成气阻，制动碟片也容易烧灼，造成制动失灵。真要预防刹车失灵， 我给大家说一下，夏季应及时检查调整制动系统，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底排净液压制动系统中的空气，并保证制动皮碗、制动软管和制动底片的完好。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林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3: 再见。
1: 所以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提醒给大家的这些小细节哈，一定要注意到了，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能够平稳的安全度下。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

0: 在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4: 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看到很多朋友问到这个研学啊，大家发研学有详细的链接，然后呢详细点开来看一看。这次研学呢是去往这个郑州，8月就要发团了。
5: 对，这次的话我们是8月3日发团哈。本次研学的话依旧是面向6到18岁青少年，我们是精品小营哈，只限定30人。目前我们1019听友专享价哈是每人2280元。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我们就去到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第三站是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第四站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最后一站的话是直奔通用航空的机场，近距离去感受一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的飞行。
4: 对，其实整个行程安排的还是比较的充实的，它不光是参观，有时候会让你动手上手去做啊。
5: 是的，
4: 所以这个科技强国，我觉得对于所有孩子们来说哈、啊，真的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啊。不要像这个韩国游一样，哎，最终你现在想报了，对不起，团已经满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精品团，30人就封团了。那最近咨询的朋友也比较的多一些，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两个字来进行具体了解。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二手电动自行车吧，啊。二手电动自行车一般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买的话会看一看它的这个里程，
5: 对，看是跑了多少公里了，
4: 哎，
5: 看一下这个新旧程度哈，去选一选，挑一挑啊。
4: 央视曝光了，有些电动车呢是什么先上牌后造车，二手电动自行车藏着0公里的新车哈。自行电动自行车先上牌后造车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
6: 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7: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8: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先进国标上来了，上了来5、8家，还给就是我以前去年都是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是把家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7: 是二手车，
8: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7: 车是新的，
8: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家给你上好了，
7: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
8: 都有牌照了，这是说的刚说的二手车。
6: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7: 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9: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
6: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记者在这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7: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10: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7: 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10: 它这个国标是都显示25正常的呀，它一档的话你拧了它只有25码，你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

0: 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1: 啊，
0: 按一下。
2: 啊。
1: 三档能跑多少？
0: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3: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4: 因为他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嘛，他说你外卖，
5: 那你这不是电摩托
4: 车？它电机系统可以跟你不一样的，
5: 哦，
4: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1: 啊，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4: 电机系统是
1: 什么？电机瓦数呢？
4: 都一样。
1: 速度呢？
4: 速度一样。
3: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2: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6: 60伏也多吧。
2: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6: 我也可以60伏吧。
2: 啊，也可以60伏。
6: 6072通用吧。
2: 啊，6072通用。啊，
6: 电自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2: 哦。
6: 这三通吧。
2: 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6: 这也是加装的对吧？
2: 啊。
6: 那对吧？市区定位这样。
2: 那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6: 重新生产
2: 是吧？
7: 所以说哈，现在很多一些车哈，你看上去它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其实它的这个性质已经是属于电动摩托了。
8: 是，
7: 电动摩托的话，骑行是需要考取驾照才可以来骑行的。
8: 是，所以说我们出行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7: 要确保安全。
8: 对，一定要安全啊！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追求这个一时的快啊。
7: 去购买新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哈，问一下是否能上牌哈，它的这个性质是属于电动自行车还属于电动摩托，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哈。
8: 哎，说天气之前我们看到哈，这个随心啊，你不是发夏令营发研学，发夏令营收不到链接的，发研学是可以收到链接的啊。
7: 对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晴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3-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2度至35度。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4级偏北风，最低气温19度至23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2度至35度。明天白天的夜间晴间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的夜间晴间多云。
8: 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来进行具体的了解。时间呢，雅亚亲，你是问到这个
7: 去哪里的时间啊？
8: 对，
7: 我们研学是8月3号出发啊。
8: 对，8月3号出发，然后呢，5天4夜的时间啊。你点开那个链接，点链接里边有详细的介绍的啊。
7: 对，最近我们行程还比较多一些哈，想要去温州回复温州，想要去我们这一次研学的话，就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
8: 对，或者是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我们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啊。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7: 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7月22号星期三早上出来的时候特别凉快哈。然后这个今天呢是一个小雨转雾的天气，是早上下雾了是吗？昨天呢其实盐湖区没怎么下雨，可能周边下了，有些地方可能下不小，但是我们这里呢沾了个凉快啊。那明天还是小雨转雾的天气，后天呢是晴转雾啊。这两天是不是早上或者是凌晨会有雾，反正大早上是挺凉快的哈。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夜晚呢，可能气温会还不错，21、22。好的，天气凉快呢，可能在夏天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哈。所以说这两天呢都是幸福的日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叫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哎，这来了最早哈，8:47就打卡了。来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我们听友娃哈哈代理老许说，安大爷周三上午好，盛会公园拜访客户的路上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宁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柳进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哈，今天运城机场打卡签到。大美运城关公故里，河东人的骄傲。哎，啊，今天是跑得挺远的，到了运城机场了哈。今天这是有活吗？跑过来。真诚友善和谐说，安老师吃油村打卡签到。哎，你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来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三空港打卡。哎，你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这个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是前几天反映过这个旅游大巴这个是吗？
1: 对对对。
0: 后来是跟你有回复吗？
1: 啊，回复了，现在公司基本上就说好了。
0: 哦，就是是不再收3000块钱了是吗？
1: 嗯，他是说不是，他现在是说稍微缓一下，看咱们商量好了再说。
0: 哦，这个政策再研究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也觉得这收费有点太高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既然是这种换，我记得我当然不知道你旅游大巴这块是怎么回事哈。我记得货车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换过这个，好像说是免费更换吧，是吧？免费更换北斗嘛。行，这块呢，那就先由他们来商量一下吧。
1: 啊，好的。
0: 我想总会有一些，就是政策上吧，我想职能部门应该介入一下，是吧？
1: 对对。
0: 总应该有一些合理的一些东西嘛，是吧？
1: 嗯，对。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到时候我们看看后来的结果如何，好吧？
1: 啊，好的，安老师。
0: 哎，好，那就先这样。哎，
1: 嗯，再见啊。
0: 好，再见。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6。好，还有这个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拨打热线来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疯狂的90后说，安妮老师好，昨晚呢下了好大的雨，文喜几个立交桥呢都给淹了，还淹了几个车。哎，我就说呀，昨天很凉快，周边可能都下了，盐湖区确实没怎么下哈。昨天的预警呢我看了一下，在这个暴雨预警的范围内还真就没盐湖区。但是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在8点左右，这个盐湖区就很凉快了，吹的风都很凉了，啊，就知道周边肯定都下雨了。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呢跟我说一下，昨天晚上你们那儿下大雨了没哈？啊，看来文喜是下大雨了哈。

昨天我看预警的是文喜祭山新将将县元曲下线啊，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哈、啊，应该是这几个县的，我们这几个县的听友昨天可能是深有感触哈。夏天嘛，每年到了这个，过去有句话叫七上八下，它就是防汛的关键时期。它这种强降雨对流天气特别的明显，这就是这个季节会出现的这样的天气。你比如到了秋天有时候雨，去年秋天咱们这里的雨下的不少，我甚至觉得一个月都没停，但是呢秋天的雨它比较缓。夏天呢就是这个特点哈，这雨一来就特别急。咱们听友清欢度说是这里互动不对，是在这里互动哈。

0: 啊，这疯狂的九零后给我发来了几张图片啊，就应该是昨天晚上闻喜那个下川桥的一个积水的情况啊，水是积了不少。啊、看你看来你们那儿的雨可真不小，还有车陷在了这个积水当中。我夏天要是下大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比如说这个它下大雨之前是有一些我们能看到的，比如说乌云密布啊，这个当乌云密布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车在哪儿呢，尤其是本地人要知道哪里会积水哪里不积水，心里要有个数。在低洼地带，尤其是像下川桥这些地方，车辆呢最好是避开，下开雨了之后就不要涉水哈，不要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水的深度我好像凑合着能过去，我试着过一下，尽量别这样，车一旦在里面熄了火可就麻烦了哈。就在什么样的天气下，比如说我看有些骑电动车的突然下大雨了，你找个地儿先躲一躲哈，先看一看，他有些这个来的特别急的大雨呢，他可能下的时间也短，不要冒着那个大雨哈，其实是挺危险的，而且也瞬间就给你淋得湿得透透的哈。来，清欢度还说了，说闻喜啊还刮倒了好多树啊，这风大雨大的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种雷暴天气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王先生，哎，您请讲。
1: 我反映一个问题哈，就是居民这个通行方便的问题。
0: 哦。
1: 解放北。

0: 路，就是姚梦村口，就还有那个那块有一个彩虹汽贸，
1: 嗯，
0: 那块以前有一个丁字路口，因为附近那个有村民好几个社区很多，以前都在那个丁字路口过，
1: 嗯，
0: 现在呢交警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嗯，把那个路口后来给封了，而且那个栏杆封的特别特别长，从这个路口过了将近好几公里十路口，
1: 嗯，
0: 给这个居民啊造成生活很不方便，包括这个也很多翻栏杆的也挺多，
1: 嗯，
0: 以前呢有一个那个路口呢，那个路口留了，就自从那个路修好一直有个丁字路口，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能不能把那个路口再给恢复了，
1: 你说在那开个口是吧？
0: 对，因为每年呢，就是每天是大家回家绕特别远，而且很容易造成堵车。
1: 嗯，
0: 本来很近的一段路，这每天浪费的油电都来回跟着转圈圈，所以造成很不方便。
1: 嗯，
0: 我想大家让交警他们部门可以考虑个实地勘察一下，那个地方确实是给居民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以前那个路口也没发生过事故。有那个路口时候也大家也不堵车，都很方便，但自从把那个路堵了以后，红绿灯的也堵得很厉害，都围着转圈圈，
1: 嗯，
0: 都围着几个红绿灯转圈圈，嗯，本来就大家一拐向左向右都可以回家了，
1: 嗯，
0: 现在都是这，我这是群众呼声，不单单是我一个人，
1: 是这块呢，我们可以跟交警队来反馈一下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就是他们，因为他这个封栏杆和不封栏杆可能都是根据这个道路的状况吧。解放路，你的解放路我太了解了哈。当年呢，我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每到这个六七点的时候就从那儿过一下，有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当时没栏杆的时候，但说实话，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哈，因为我可能是过客，你可能是住在那儿的人。
0: 对对。
1: 我是一个，就是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当年没栏杆的时候，我从那儿过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堵，过不去。后来有了栏杆之后，咱说实话，通行度比以前好太多了。因为什么呢？你要是不上栏杆，那掉头的，就是在路上，你想和大家跨个双黄线就走了嘛，对吗？但是当你车多的时候，你都在那跨，好多车在跨双黄线的时候，实际上会造成了谁也走不成。就有的人在横着走，有的人在竖着走。装了栏杆之后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都竖着走，没有轻易能横着走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这个姚梦那块儿，以前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以前在节目中说过，说这块儿呢封堵的时间长，但是我跟交警队也沟通过这个事儿，知道吗？我跟交警队沟通过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路段封堵的会时间长点呢？因为它到了高峰期的时候车流量巨大，因为那个解放路我知道，到了高峰期那车流量那不是一般的大，你任意的开一个口的时候都有可能，你刚才说了。造成拥堵，开了口可能更拥堵，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呢？你开了口他就要掉头，对吗？你说他在这儿掉头你是觉得方便，在前面的红绿灯掉头他是要根据红绿灯要走，对吗？所以说呢，我可以把这事儿跟交警队沟通一下，我也只是
0: 沟通一下，
1: 对，我只是沟通一下，因为在每一个城市当中，只要是在城市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些栏杆封堵的非常长的道路，大城市尤其明显。为什么呢？
0: 对，
1: 因为这个它要跟在每个城市当中，它都有这种车流量巨大的这种道路。比如说，我跟你讲，你要说你封的长，机场大道，机场大道就很典型，机场大道非常长。这个，而且呢，根据市政府的下一步的这个安排，
0: 嗯，
1: 机场大道很有可能要变成运城的快速路。快速路是什么呢？快速路就是把几乎所有的掉头口全部封掉，就是快速通过。
0: 哦，对，
1: 那就怎么能没有居民呢？我跟你讲，
0: 机场大道是
1: 机场大道，有的人也要到对面去。我以前机场大道有那个封堵的时候，比如说那块的现代城，或者怎么样，他们要到对面坐公交车。他有他的需求啊。你想这个到了黄金水岸那边，黄金水岸那边的机场大道两旁都有居民的。
0: 嗯，
1: 对，他不是说这个，他只是单边儿。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有些快速路，或者说车流量，你看你那个解放路，在运城的南北通道当中，一个是学院路立交桥那学院路，一个是解放路，现在这两个几乎是

0: 南北的，我不能叫唯一通道吧，这两条路基本上就是指定通道了吧。你像其他的可能就是起一个辅助作用，因为中兴大道还没有完全通南北，对吗？它中间有这个掉头，还这个淮东路还正在修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呢，这两条道路可能就成了南北的一个贯通的主要道路。所以说每次一堵的时候，就这两条道，你发现了吧？一到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学院路后来不是，我跟你讲，学院路那块住着一个恒大绿洲，是吧？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开车，对，他可以掉头走，都后来不让你掉头了，因为一掉头太慢了，所以说你只能向左拐，你自己绕过去吧。所以说这块呢，我可以跟交警队沟通一下，这是没问题。你们住在附近，我也非常的能理解，大家都想离近点嘛。那块我记得还有个天桥嘛，对吗？天桥的话是供行人，
1: 那边有个天桥，但是也是很远。
0: 是的，它有一定的这个远度。这块我们跟交警队沟通一下吧，它肯定是要根据这个车流量和。周边居民的生活便利性，这两点要，这两点呢，它是要权衡一下的。权衡就是先要顾及哪一个，可能在某些路段，这两点只能顾及一头，就是顾及了这头，那头就顾及不了了。你比如说，我在那儿开了口的话，我说实话，如果在那儿开了口的话，那肯定是会造成拥堵的。解放路任何多开一个口，都会造成拥堵。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我知道以前有些地方有开口，后来不是给封上了吗？它为什么封上了？因为你那块儿，因为都在那掉头，它都走不动，那条道就走不动，掉头就，它那个掉头形成了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掉头的话，你就全靠左侧掉头就好了，对吗？但是好多人为了这个掉头更快一点，他左侧的两条道都堵满了车，因为大家都是用两条道在那左转，从那个口呢掉头呢。因为我从那走，我深有体会，所以造成了直行的那些车过不去，你知道吗？哎，它有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块呢，就是在衡量车流量和附近居民生活的便利性的上，可能它要做出一个权衡，就是看哪个更需要去做出。
1: 对，看哪个利更大一些吧。
0: 对它，你要是
1: 方便市民或者安全这两个在一块儿是吧？
0: 堵和不堵都是方便市民，只是方便。附近的市民还是方便通过的市民，这个堵与不堵它都是车流量民生问题。你堵了它是让你，比如像我这种，我虽不住附近，但我通过的速度快多了，对吗？我也是居民呢，然后你们也是居民，你但是这样的话你们会绕一下，可能比以前回去的时候要远一点。对，它是一个两边确实有点矛盾的事情啊。然后这块呢，我们会反馈给交警部门。我跟你的只是一个探讨哈，只是探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行，
0: 哎，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哎，没事，我们现在也联系到交警队了，我们跟交警队沟通一下，他们也可以现场勘察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只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哈。哎，好的，
1: 谢谢。
0: 哎，你稍等一下，王先生，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联系到的是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的工作人员，把你事儿可以登记一下，好不好？您稍等啊。好的，这里您是这个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的工作人员吗？
2: 是。
0: 哎，你好，刚才我们说的时候，你可能听了一会儿哈。王先生说的路段呢是解放北路的姚梦那块儿。
3: 月坛村。
0: 啊，月坛村那块儿。他说的是咱们那个栏杆。栏杆不是以前有个开口啊？
2: 对。
0: 后来不是给封上了吗？现在那个封堵路段比较长，他是附近的居民，他是希望那个口能再打开。但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我说这在这个通行和方便之间，作为交管部门可能要衡量一下，对吗？所以说这块呢，咱们看交警部门能到现场再看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看看这个开口和不开口，造成的，哎，就是咱们这个可以探讨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
0: 行，王先生，那就交管部门先记录一下，他们记录了就会到现场去看一下的。哎，他们这个
1: 太感谢你们了
0: 啊，没什么，咱们就是互相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好嘞，
0: 好嘞，
1: 好，谢谢了哈，
0: 好好好，再见，
1: 拜拜，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

0: 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我敢言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说，月坛村之前呢开了几个口，一直就堵得不行，还有呢原来武装部呢那里也有开口，经常堵哈，现在绕一下距离是要远一点，可能但是有可能更顺畅，时间更短。是的，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其实有时候在那堵着比你从前面绕一下红绿灯可能时间更长，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到了高峰期的时候，解放路的车流太大，如果有一个口能开，我就说了，他要开口的话，他不是说我靠着开口这一侧左侧这块我的车就都集中在这儿准备掉头，不是这样的，他会把两条道全占了。为什么呢？有车着急啊，他就想着这是我就挨着左侧的第二排，我也在那儿掉头，这样的话这边路呢占了两排，然后掉头的时候，你势必在掉头的时候就会影响对向车道的直行，那是必然的，你要掉头他直行不了，他要直行你不能掉头，最后直行也直行不动，你这个掉头你也掉不过去，你还不如到了前面的红绿灯集体掉头呢。所以说这个当这个城市当中啊，你车流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你说用什么办法让大家都满意，这是不可能的，无解的事情，目前无解哈。除非是你修了好几条道，天上地下的，你像现在有些大城市，重庆大家可以看到地下有那种

0: 道路啊，重庆的地下道路很多的，上面架着天桥，中间呢还有我们这马路，立体化的交通，这可以各走各的道哈，那也是。但是你看，当有立体化交通的地方，它也堵，为什么呀？立体化交通是被迫的，被迫的整了这个立体，但是呢，也是因为它的车流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你达到了这种程度之后，你就是立体化交通，它照样堵在那儿。它最后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跟这个车流量、城市发展嘛。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哈，在这未来的前十年当中哈，咱们山西省人口增长最快的两个城市，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城市吗？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是太原和咱们的运城盐湖区。对，其他的有些城市的人口可能还在减少呢，但是一个是太原，一个是咱们的运城盐湖区，人口的速度增长很快，增长人口就意味着车辆的增加，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城市增长说明我们运城有一定的吸引力，让人口在这里集中，但是形成的一个新的问题呢，就是车流量也会增加，交通的压力就会增加。所以在这块呢，有些问题我就说，在刚才他说了，这是老百姓问题，你直行的车也是老百姓的问题，掉头的车也是老百姓的问题，只能说是不能两头兼顾吧。可能来我们的听友这个千网互联软件开发说弄个红绿灯就行了，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一个直行道上的红绿灯多了的话也会造成拥堵的。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前段时间空港那个桥那块红绿灯开了，天天有听众给我反映说那块能不能别开红绿灯了，不开的时候还能通行，开了之后天天堵。我看这段时间红绿灯好像又不开了，经过验证之后那里开红绿灯不合适啊。所以说这块呢，来我们听友程峰说，安老师，我感觉这个哥们说的这个路段呢，应该根据车流和人流量来判断是否可以架个天桥或者是开一个地下通道，这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对，你要说人的话，通过那里有个天桥，就说有点远，当然天桥也不可能架太密哈。所以心若浅说，十里长街只是没有车掉头的口了，但是呢行人和电动车还是有能过马路的地方啊。对，来爱如笑也说，安老师好，签到哈。说到解放路的栏杆，我想起人家年纪大的跳栏杆的场景，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哈。跳栏杆的这个，第一是自己不安全或者怎么样，但是也不能说因为有人跳栏杆我们就把栏杆都撤了吧，因为有人违规我们就按违规的这个方式来吧，因为有人犯法我们就纵容这个犯法，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可以去纠正这个问题。来我们听友坤说，这个应该把五洲观澜那个口啊堵了，那里太危险哈哈，那把那口再去堵那就堵太多了哈，堵太多的话那就真是十里长街了哈，跑十里掉不了头。哎，涛声依旧说，开口的话呢就越堵了哈。对对对，他这个呢就是一个挺矛盾的事儿哈，挺矛盾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呢，说实话谁能在这个城市当中完全的方便呢？城市的特点就是这样，人口聚集哈，不可能完全方便，谁没有说因为走过哪里去走过很长的道去掉头呢？就是有些路段即使是不是自己的家门口，我们就是到了某些地方的时候，咱说实话谁没有掉过头呢？哪个人没在机场大道掉过头呢？对，都有哈。还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来接听这个谢女士的电话。谢女士你好。喂
1: 你好，安老师。
0: 哎，谢女士，
1: 我就是前天不是反映那个瑞城的那个天然气管道的那个
0: 啊，现在跟你联系了吗？
1: 没有，就当天他们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家这个户主的姓名，在之后也没人联系。
0: 嗯，问了一下姓名然后没什么联系是吧？
1: 对对。
0: 行，那我们再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1: 好嘞。
0: 啊，好的，行，那先这样哈，我们就先问一下他跟你有什么联系，有什么进展没哈。
1: 嗯，
0: 好，那先这样，好好，再见。
1: 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
2: 帮您忙，您的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0: 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梦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喝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的听友说，反正这个咱们运城人呢是一点不受屈，一点不愿意多走哈。我还记得至少有人在节目当中呢反映，妇幼院那个人行道啊给封了，西边100米呢就是中银路和河东街的交叉口，就是不愿意绕一下，你说能怎么办？哎，我觉得也是哈。你说这城市里头，就是我都要方便。咱说实话呢，解放路那条道上两边全是居民的聚集区，你说想要开口的居民有多少？那就别上栏杆了呗。当年解放路没栏杆的时候，我就说嘛，我深有体会。一到高峰期，那你就等着吧，你就堵在那儿，一个小时半小时，你走不了，至少堵你半小时。现在呢封了之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通畅多了哈，因为没有横着走的车了，都是竖着走，然后到了红绿灯呢等红绿灯，对，这就反而通行更快了，确实更快了哈。我就说在当年的时候，那种大家都在那拐堵在那儿，咱说实话，你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你也得被堵在那儿啊。其实时间是比以前长的，现在看的是绕，其实比以前时间是短的。来，我们听友坤说，他说我说的呀是五洲观澜那个人行道的那个口哈，尽量是走天桥啊。哦，对，五洲观澜那个道去车都得停下让一下哈，他那块，对，他那块竖着横着一块天桥呢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啊，老师。
0: 哎，刘先生有啥事请讲。
1: 我是想我咨询一下，如果是咱在这个运丰高速上发生这个事故以后，说是必须说是打那个122下边这个维修公司吗？不能私自叫那个维修的来修吗？
0: 你的车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叫维修是吗？
1: 我是18号下午2点左右在台州上高速，行驶在运丰高速运城方向8公里处的时候，轮胎发生爆胎。
0: 嗯，
1: 轮胎发生爆胎以后，我当时联系了我们公司那个换轮胎的，已经上了高速了，来进行就是更换轮胎。
0: 嗯，
1: 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呢，咱们这个高速巡警过来了，过来以后呢，他问你叫修车的吗？我说叫了，已经叫了，马上已经上来了，在台州上来，马上就上来了，然后他就准备就是上他们警车准备走。但是没到几分钟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有5分钟左右，他又过来了。他说：“你打122了没有？”我说：“没打。”他说：“你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以后，必须打122，让他们那个122的那个下属的那个维修公司来修，不能私自叫那个，你不能私自叫维修的来修。”
0: 嗯，
1: 我说看有没有这一个说法。
0: 嗯，我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我因为我个人感觉，任何一种指定式的，不管是修理还是什么，都是不合规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属于一个消费的问题，对吗？就比如说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出现了故障，叫拖车，那我们是可以选择叫，只要是正规的拖车公司都可以的。他不能说你指定必须要是哪个车给你拖下去，对吗？或者说这块维修呢，如果说它唯一性，就是你必须要到哪个地方去维修，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1: 但是他们的交警队长，那个队长和那个开车的那个下边那个跟队长相跟一起的人过来了，然后他就是你必须打122，要打122报案以后呢，122是通知15科的，15科的他就会马上联系他们下属的过来更换。然后我说我的人
0: 这不应该吧？这种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对他们，比如说打122报警，这个我都可以理解。你在那儿发生事故了，你停在路边了，你有什么状况了，报警或者这块我能理解。但是说你这要指定谁来维修，维修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应该指定吧？他说是要指定维修吗？
1: 对，他要就是派他们的人，从金井上来了，就给我换。但是我叫的人已经上来了。
0: 那后来怎么整的？
1: 让他们的人修换的。
0: 让他们的人修换的，花了多少钱？
1: 2060。
0: 你是换了一个轮胎是吧？
1: 换轮胎， 这换轮胎，然后是高速救援费，总共是2260。然后我叫了人上来了，然后他们也要更换，然后就在高速上发生争执了。交警、高速巡警不管，然后我就给我们的人说，我说你看，我叫了你上来了，但是人家高速巡警不愿意，必须让他们的人修。
0: 嗯，
1: 我说这你看你，我说这倒不容易，你看你不是没办法，交警在这儿嘞，我说我不让你换。
0: 嗯，
1: 就是他们的人你要在那开始换，因为他们来的相差时间就差不到5分钟。
0: 嗯，
1: 我的人也来了，他的人也来了。
0: 嗯，
1: 中间时间相差不到5分钟。
0: 嗯，
1: 但是上来以后呢，高速巡警不管，然后说你马上通知他们人马上更换。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就开始就
0: 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这个，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怎么换轮胎怎么维修，这就不是交警的事情了。所以他不是他的事情，他也、
1: 嗯，
0: 我觉得他无权指定，知道吗？因为交警是处理事故的，他哪怕是说你或者怎么样，但怎么换轮胎这事儿就不属于。

0: 我个人感觉不是他的事儿了，是吗？是哪一个队的？哪一圈来着？
1: 我是从亥州上来，我运程方向走的时候是8公里处，它行驶的运丰高速。
0: 从亥州就是运城绕城高速是吗？
1: 对对对。
0: 亥州往咱们市区走是吗？
1: 我运城北，运城北口，运城北口下。
0: 啊、哦，运城北走。
1: 在运城高速8公里处的时候。
0: 嗯。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联系啊，看这是哪个路段的，好吧？
1: 嗯，好。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嗯，好好
1: 好
0: 好，嗯，好，再见。
1: 再见了。
0: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把我们连线到的是运丰高速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运丰高速吗？
1: 啊，
0: 喂，你
1: 好，你
0: 好，哎，是运丰高速是吧？
1: 啊，你好啊，你好。
0: 咱们是交管部门吗？还是
1: 我们是高速交警。
0: 啊，高速交警，好，我给你反映一个事儿哈。
1: 对。
0: 刘先生说他十八号的时候两点左右下午应该是，
1: 对，
0: 然后他的轮胎呢？他是从亥州到运城北，就是应该是运城绕城高速这块儿，亥州到运城北，他上了亥州的
1: 到运城北，对啊，
0: 对，然后他上了这个高速路呢，有8公里左右，然后他轮胎爆胎了，爆胎了以后呢，他这不是就靠边之后，他就叫了一个这个补轮胎救援的，后来呢，咱们那个高速咱们当时有高速这个值班的这个警察，这个高速交警过去了。过去以后，
1: 你意思说路上巡逻的民警是吧？
0: 对，碰见了刘先生了。
1: 啊，
0: 碰见之后，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呢，说是，你这个，轮胎是怎么了？刘先生说，我这轮胎爆了。刘先生说，我叫了救援了。说行，他们就走了。走了过了5分钟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跟刘先生说，第一呢，你轮胎爆了，先要打122，必须得报警。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倒没什么，我觉得这个环节没什么，主要是下一个就是你呢不能私自叫这个修轮胎的，他说这个高速的救援呢是我们要指定的，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先生叫的这个修轮胎的也来了，这个高速交警叫的也来了，但是呢，
1: 对对对，
0: 这刘就必须得用当时那个之前的交警叫的这个。修轮胎的花了2000多块，他换轮胎的花了2600，可能是。当时他们的救援也到了，前后相差不到5分钟，但是呢，就是不让他那个换轮胎，所以说这个刘先生也挺质疑这个事儿。
1: 嗯。
0: 说我这个换轮胎，难道我就不能自己去救援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当司机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这样的类似于刘先生的事儿。他除了报警，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要告知这个交警有人这个要靠边，或者你要有规范，对吗？但是在换轮胎这个事儿上，是刘先生可以有自主权呢，还是必须得交警部门我来给你指令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这种情况，高速上它救援和普通路段不一样，高速上车速比较快，
0: 对，
1: 对吧？这个救援呢，我们是一般要求，如果是。你在现场能快速换好轮胎，你可以自己去换，对吧？然后你要做好必要的防护。
0: 对。
1: 啊，如果是你在现场无法换，你需要人过去救援的话，我们的建议一般是，高速他清障车把你车先拖下高速，对吧？拖下高速，你可以在高速口你怎么换，它都很安全。
0: 嗯。
1: 就这样的，先驶离现场。如果是你自己调过来的车给你换胎的话，容易发生一些事故，因为如果是就是高速救援公司人家过来救援的话，一个是他有资质，他是河那边，应该是就是高速路网相关部门人家有这个资质，就是备案过的。第二就是说，他这个放的锥桶这些全部都有，他们是有要求的。如果你到路上随便叫上一个，有可能他们这个是不全的，不是说我们要指定谁谁谁，对吧？
0: 但是这个我觉得车主是有权利自主选择的吧。就是我是选择你这块，你想他们叫来的救援可能也是修车，他们也是有正规的，而且我想的叫来的救援呢，肯定比他自己换的更专业一些嘛，对吗？一般我们这个车主呢，其实换轮胎大部分都不是太专业的，对吗？
1: 啊，是，我理解这个我。
0: 对，所以从这个，因为我的理解呢，咱们交警部门可能是执法，但是换轮胎。

0: 它呢属于一个商业活动，这个我们这个商业活动应该说作为车主他应该能自主选择吧，我感觉。比如说我可以用你们可能是推荐的，我也可以用一个有资质的呀。你说资质，你比如说我是正规的这个汽车维修的企业，它也是正规的呀，对吗？
1: 对，对，它上有没有上高速救援的这个资质？这个是说不是说我随便。这个我就可以算救援，救援人家严格的锥桶怎么摆，摆放这些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不是说随便像底下那种，我不用摆锥桶，在路边简单放一个就可以警示了。
0: 我知道这个，作为交警来讲的话，我可以提示你怎么更规范，但是我是不是要非要指定你呢？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你必须得指定，因为当时两个都到场了，最后他必须要用这个来。你比如说那个我们锥桶啊或者怎么样，咱们既然交警是在路上，我们既是执法也是服务嘛，对吗？碰见当时有车主碰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在那儿其实是帮助义务更多一些，对吧？比如说要是他的来了以后锥桶怎么摆放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想他们换轮胎应该是专业的，至于锥桶怎么摆放怎么更安全，我们交警可以在现场指导一下，对吗？但是这个你说我就硬要他这个这块来，我觉得这块指定也不应该是交警指定啊，对吗？
1: 对对对，我们不会指定，但是你打112的话，他会说我会派人过来，不是说我们非要说我们跟你联系，我们不会联系，我们说这个电话你去打，然后他会中心，他会说啊，
0: 你比如说就算是我们让这个车主选择的话，我个人觉得商业活动，在各个职能部门里头有一个，就是商业活动不能是唯一性，对吗？你比如说，即使是我们这个推荐，我们可以推荐上两三家，你可以车主自己选嘛，对吗？或者怎么样，而不是唯一性，因为它唯一性可能就存在一个问题，它叫垄断性。
1: 对对对。
0: 它垄断了的话，那价钱可能就会高起来了，是不是这个的意思？
1: 哎，对对对对，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呀、你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唯一性的了，好像就是只能他干，只能他干的话，那在咱说句实在话，在高速路上，你说人家给你说多少钱，你就是多少钱，你还跟人家，本来这就是换轮胎是个商业活动，可以搞价的嘛，对吧？
1: 对。
0: 他要是唯一性了，你还跟他搞不成价了呢。
1: 就是说强制说你们去换轮胎必须指定啊，就是他换，但是我们会说你去通知信息中心，他会叫救援上来。救援是什么价钱？这是你们去谈，我肯定我们不会参与这个事情。
0: 那你像刘先生说，我找一个汽车厂过来上来修轮胎是不可以的吗？这个是规定是不行的吗？
1: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随便找一个汽车厂你就可以上来修。
0: 就是这个是有规定是不允许的吗？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规定是不允许的吗？这就是规定不允许的。我们就明确的规定
1: 是
0: 吗？
1: 这个是
0: 这块我们可以到时候和公安部门，我们可以在就咱们交管部门，我们可以再去探讨，因为这属于一个法规范围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
1: 你说
0: 这个就是不允许的吗？不允许自己叫救援吗？
1: 就
0: 你比如说，我再打个比方，拖车这个事儿，因为我咱们是高速交警哈，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咱们在市区里头有些这个发生交通事故拖车呢，交管部门也会有个推荐，但是你可以自己叫一个有资质的拖车公司，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对对对，我们看的就是说，
0: 那如果在高速上，比如说往下拖车的话，我可以自己叫一个有资质的拖车公司把我车拖下去吗？还是也必须得是由也必须得是由122或者是我们警方去推荐或指定。
1: 他是这样，他是属于高速路救援这个电话，专门有一个，就是交控，人家那边有公司，人家就专门有这个。你去打这个电话，我们一般说你去打人，你和人家联系，你需要什么救援，他们会给你提供，就高速路救援。
0: 我知道，如果说他们找一个，既然说有资质，什么叫有资质呢？就是他们是经过这方面的培训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资质，对吗？比如说救援公司，他肯定是经过这些培训过的，对吗？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拖车救援的资质嘛，是吧？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作为车主来讲的话，
1: 资质然后上，
0: 不管是维修啊、拖车呀、我们能不能叫交警以外的有资质的公司，可不可以？
1: 不是，和交警这个不是，
0: 就是交警或者122推荐的以外的公司，我们
1: 提供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会给你派，他们公司会给你派，他说啊，
0: 就是我自己能不能找？
1: 不了了，我给你派。
0: 只要我自己找上来的有资质，我可不可以？还是必须得由，对自己行不行？我说是这个方面，我不知道咱们的高速交警或者怎么样，是有明确规定必须要这样的吗？
1: 因为啥？这个你如果打这个就是他那个高速后台的救援电话，他们派的都是附近有资质，他们都在他们那备案过的。
0: 我知道，你要是我觉得也可以推荐，对他也可以推荐，但是我们作为车主可以自己自行叫吗？我问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推荐我觉得也可以啊，车主自己选择嘛，对吗？选择是我自己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呀，还是幺二二推荐的？我觉得车主应该有个自主选择权吧。
1: 对，
0: 就是他想选择哪一家企业。就他有没有他有没有的选，主要是这个问题。
1: 他一般是你打了这个就是指挥中心，或者是人家这个
0: 我知道，就是他有，
1: 他会说这个电话是啥，然后对方是会跟你联系啊，我们是啥，这个大概是多少钱，你可以去聊，可以去联系。
0: 我知道，但是这是唯一的呀，这是唯一的呀，你推荐的是唯一的一个呀，我自己也想选一个，我觉得有资质的，价格又公道的，对吗？因为这个咱说到底是要车主自己掏腰包掏钱的，是不是？你比如下面有资质的公司，我拖一下可能是500，这边跟我要2000，那我为啥不选500的呢？那我为什么就非要选择122给我推荐的2000块钱的呢？那如果说我只能选择这个2000块钱，而不能选择那个500的，那这里面就存在猫腻的问题了。那到底这个钱，那就成了唯一性了。你唯一了，他就敢要2000吗？是不是？你不唯一的话，他可能也是500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法律规定上有没有要求，就是车主必须由122推荐的这个指定的这个救援企业来呢？还是我就说了，他是不是能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我主要是问这个，他能自主选择吗？这块没事，这块我也可以，就是我想从咱们这儿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我们也可以向咱们的更上级去咨询，咱们也有法规部门嘛，是吧？咱们也有这个法规处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咨询这个法律条款，或者说我们咨询律师都可以。但是我们就想把这个事儿先搞清楚。
1: 啊，搞清楚，他是这样，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大概就是
0: 其实咱们警官你好啊，我就是想简单的问上一句，就是他能自主选择吗？就是他能不能自主去选择？
1: 我们
0: 就他也能选择有资质的呀，我手续齐全呢，我有资质啊，我可以拥有道路救援的资质啊。
1: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道路救援，
0: 哎，就是他能不能自主选择？
1: 对，
0: 就是你给我讲了半天，我听到现在还是不能自主选择是吗？
1: 不是说我们只说建议。
0: 我知道呀，你建议归建议嘛，那如果我不选择行不行？你的建议我不想选择行吗？
1: 我建议如果您不想选择的话，那我们作为交管部门也不能说是啊，如果出了事情你自己去承担这个话，对吧？因为我们负责安全，就是我们主要是交通。
0: 对呀，我们交警是在那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来了之后，你说追捅什么，我可以帮助他们去摆一摆，然后告知他们的一些安全的问题，我们交警可以做这些呀。我们交警本来就是要做这些的问题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当有的什么车主爆了，那个轮胎爆了或怎么样，我们其实是在边上会给车主提供各种服务的，应该是提供各种服务。
1: 爆胎你换不了，我帮你换都可以，对吧？如果需要拖，
0: 但是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刘先生能不能自己选？咱们我再想问一下，你看说到现在了，你也没明确的给我一个答复，或者是像这些车主能不能自己选择我的救援？我只要找正规有资质的，可不可以？就是他可以吗？
1: 你说这个，
0: 你们就是122推荐的是他的选择之一，其他的我也可以选择，这样可以吗？这可不可以呢？我想问一下。
1: 这些呢，首先我告诉你，法律没有规定说你必须用这个救援。
0: 我跟你说，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必须要由122指定的企业，我从来没听说过，因为我们也搞法律节目，这个根本经不起推敲。
1: 对，我说你看，法律没有规定你必须找这个救援。

0: 吧？然后你可以去选，但是说是不推荐。我这
1: 我知道啊，你这些都是我不管是推荐的不推荐的，但都有一点叫不强制。
0: 对，我不强制你说你非要去。
1: 可是刘先生被强制了。刘先生被强制了。当时两个车企上来的时候，那个就不能让他搭，就必须得是咱们警方。当时不是122，是咱们警方推荐的一个救援，他不是122推荐的。
0: 嗯。
1: 是在现场的警方推荐的，而且要求必须由他们来换。
0: 嗯嗯，
1: 这你觉得合适吗？
0: 嗯嗯，
1: 就是我们的交警，我们的高速交警在现场能这样做吗？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干警哈，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干警，但是他能在现场这样做吗？
0: 嗯，因为啥？这个东西
1: 不是，我就想问您一句，你作为咱们俩接着下，你觉得他应该这样做吗？就是现场的交警应该是这样去做吗？他不是在帮助这个车主在换轮胎，或者是我想办法，而是说我就必须要指定他来。
0: 嗯，这个事情我们后续会核实这个事情。
1: 对呀，你这样做显然不合适，咱说实话呢，对吗？
0: 哦，
1: 你怎么能让一个车主，咱们交警是提供这个法律帮助，或者是执法，或者是提供这种救援服务的，是不是？我们其实在高速路上如果碰见车主有什么问题，交警也要积极的来帮助去处理这些问题，对吧？但不是说在那儿上来了两家车企之后，我就指定我们不管是推荐什么的都可以，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强制。咱说实话，从任何的法律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警方要在商业这种问题上说指定要让谁来去做某件事儿。在原来的时候，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可能有过，但后来纠正过很多这种问题。
0: 嗯，
1: 我们这个可以，对，我可以向咱们更上级的部门来沟通，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从法律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咱们交警到了路上之后能够说好了，那个你必须得用这个企业，这必须得用这个，你叫来的就不行。我觉得这不是交警该干的事情。
0: 嗯，
1: 你说对吗？
0: 嗯。哦，
1: 这不是干警该做的。
0: 不是，你看7月18号这个东西我也记住了，说轮胎爆胎换轮胎这个事，我们下一步还要对它进行核实，对吧？
1: 行，那是这样，您先核实。
0: 交接班这件，那我先核实一下它是什么情况。
1: 行，你核实一下。
0: 接出警电话，完了之后核实完了之后，我给您。
1: 好的好的，你先核实一下，然后当时是怎么回事？您稍等一下，我们车主刘先生也在现场，我也接进来。咱们车主就是当时换轮胎的车主，好不好？你稍等一下，刘先生你好。
2: 哦，你好，老师。
1: 哎，我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呢，哈。当时呢，我把过程也讲了，是先看了以后走了5分钟以后回来，说必须得用这个车企，是吧？
2: 对。
1: 就是必须得用这个车企来换这个轮胎，不用这个，当时不用这个行不行？
2: 他必须强制性是必须用这个，因为他们说是我调来没有资质。他们必须说是那个队长、副队长，旁边站的人是开车的，因为他们有当时没有穿警服，穿了便装，他们说是在有那边巡查过来了，见我车发生爆胎了，他说你打112了吗？你叫救援了吗？我说叫了，然后他们就说是你找那个打工队，
1: 当时也没穿警服是吗？
2: 没有。
1: 嗯，他是什么身份呀？据你了解？
2: 他们是我问那个司机嘞，我说你们这是哪？他说高速巡查的民警。
1: 嗯。
2: 然后那个我说是旁边这个说话这个厉害的人是谁？他是我们的副队长。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你打112，我打了112了，112联系我以后，他是派了一个那个后车公司。他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左后轮发生爆胎了。他们就那就左后轮发生爆胎了，就没法拖车。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他们电话就挂了，挂了，然后这个副队长就拿我的电话，他说你看。拿着我的手机，他谁给你打电话？我说你看，就这个手机号。他就拿着他的手机拨打这个电话，他说：“哎，你们发生事故了，然后拖车都没法拖。”谁给你打电话？我说是112打的电话。那副队长联系都联系的这个拖车的，拖车的，然后和这个修车的。然后修车的，然后他说：“哎，你们在哪里？还不赶紧过来？”然后他们修车就来了，然后这个他们来了以后呢，我叫的是这个车也来了。然后他就是副队长站旁边说：“赶紧换，赶紧换。”我叫人已经上来了，他们也在那换，我这人也在那弄，就发了张纸了。

0: 起，对吗？
1: 对，我们核实一下。
0: 对，你先核实一下，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又不着警服，又这样，又很蛮横的去让他必须得修，我觉得这有点土匪作风了，这不像咱们警方的是作风，对不对？
1: 对，
0: 行，那就这样。那刘先生的电话你需要留一下吗？
1: 好，留一下吧。
0: 刘先生，你需要留一下，你想留吗？你不留也可以。
2: 182。
0: 嗯，行，那您记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您说，刘先生。
2: 182。
0: 嗯。
2: 182。
0: 嗯。
2: 2594。
0: 嗯。
2: 6567。
0: 182-2594-4569。
1: 4567。
2: 182-3594。
0: 嗯。
2: 3594。
0: 嗯。3594-6567。啊，6567。嗯。
1: 6567。
0: 182-3594-6567，刘先生哈。
1: 好嘞。
0: 行，那咱们就是把这事儿先调查一下，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不管是咱们从法理上，还是从咱们执法角度，咱们既然是警方嘛，咱们是执法部门，咱们更应该去守法，对吗？如果要是他不着警服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去这样处理，你们最好是把这事儿调查清楚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因为他们穿的是短袖，然后穿着拖鞋，
0: 还穿着
2: 学校执法证，
0: 还穿着个拖鞋。嗯。
2: 好，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然后下的态度就很坚决
0: 啊，
2: 然后就拿着我手机，你必须打112，我打了，打了以后拖车的时候是没法拖车，
0: 嗯，
2: 行，然后我叫了那个修车的。
0: 好的，刘先生，时间关系，咱就不详细，就是不说那么多了。我想咱们警方这块，
2: 好的，
0: 穿着短袖，穿着拖鞋，这实在是，我真都不知道是不是警方的人哈。行，那咱们那个，咱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那行，那先这样，这两天呢，过两天咱们把这事儿我们再联系一下，咱们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们跟刘先生也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好的，好的，行，我也希望咱们执法为公，立法为民，咱们警方为老百姓是要做好服务的，好不好？
1: 嗯，一定的。
0: 好的，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1: 嗯。
0: 好，再见，嗯。
1: 嗯。
0: 行，刘先生。
2: 哦，好，你好。
0: 过两天我们再来联系，好不好？
2: 哦，好。
0: 我说这不能在路上就这样来呀，咱们警方都是服务老百姓的，是不是？
2: 人家态度特别坚定，特别厉害，我有点害怕了都。
0: 没事。这个事儿我们再盯着看看怎么回事，这不合适，对吗？
2: 嗯。
0: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
2: 嗯。
0: 到时候我们有必要的话会向他们高速交警的上级来反映这个问题。这有可能，对，这就是一个，对，先让他们了解一下你这个事儿，我们先看回复怎么样，好不好？
2: 嗯，好。
0: 嗯，好的，
2: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8: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7: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8: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 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

0: 场。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3: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4: 哎，工地忙，我今天不回家了啊。
3: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5: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3: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6: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5: 嗨，我看她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3: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7: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8: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9: 好啊，谢谢了。
7: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09了啊，虽然说呢晚了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如期而至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呢在这个10:00的时候呢听安妮老师节目的结尾啊，真的感觉啊，就是老百姓生活当中啊办什么事儿真的是很无奈，而且有些事情啊真的是就是让人感觉很心酸。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通过两档节目呢能够更多的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好的，欢迎侯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哎，没贵姓，宋，宋朝的宋。
1: 苏是吗？宋。
3: 宋，宋朝的宋。
1: 啊，宋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新疆县。
1: 好嘞，行，什么问题您说？
3: 还是上次反映的那个瓷砖的问题。
1: 嗯，瓷砖。
3: 还有音响，废物那个。
1: 就是很长时间了，是吗？
3: 啊，对。
1: 是哪个牌子来着？
3: 大角路。
1: 啊，对，大角路瓷砖。现在什么情况？
3: 他质检部门回复是他们这个手续齐全。
1: 啊，质检部门回复的是手续齐全是吧？侯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宋先生之前就是在新疆大角路这个专卖店购买了这个瓷砖，然后回去。

0: 去之后呢，扑完，他是肾水严重，是不是？
1: 他不是，他是污渍在上面，我普通常规拖拖不掉。
0: 嗯。
1: 他这个厂家，他这个经销商让这个专业人员过来擦了，能擦掉。
0: 嗯。
1: 但是过几天之后就又有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这瓷砖总不能一辈子给你擦一辈子吧？但是他这个确实就是我普通常规擦就擦不掉。
0: 嗯。他用什么方式擦的？
1: 他找的专业清洁的人过来。
0: 嗯，是用了什么东西啊？还是打磨了，还是怎么？
1: 他那个专，他们买的不知道买的他们那个是什么清洁膏？
0: 啊、
1: 嗯，
0: 买的。
1: 我后妈那边厂的那个瓷砖清理的。
0: 啊、嗯，然后呢，就是他们能清理掉，但是很快又脏了，是吧？你用的是亮光还是柔光来着？
1: 亮光的。
0: 亮光砖啊，亮光砖一般不会有太明显的这种情况。那行，然后后续维权的过程当中，你是找了什么？
1: 没有，他就查过之后，后来给质检部门反映，他说。
0: 啊，质检部门反映的是他们的回复是人家证照齐全是吧？
1: 证照齐全，人家不行你就走法律程序吧。
0: 嗯，让你走法律程序，你当时有没有跟他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没有，他们说他那个经销商说尽最大努力，但是他就擦过之后他就不管了。
0: 嗯，然后他们是觉得没有问题是吧？
1: 啊，他觉得他的没问题。
0: 嗯，然后那你有尝试过就是买类似的这种清洁剂试过吗？
1: 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关键是我也买了好多种这个洗洁精之类的。
0: 嗯，
1: 他吃瓷砖清洁的都不没效果。
0: 嗯，行，侯律师，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宋先生也是跟这个质检部门反映了，但是那边回复是人家的这个证照齐全，但是现在确实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侯律师。
2: 嗯，他这个宋先生实际上是还是一个合同纠纷，
0: 嗯，
2: 就是在这个瓷砖这一块，嗯，目前回复对方回复他只是一个，嗯，这个证件齐全，但是这个瓷砖本身存不存在质量问题？
0: 嗯嗯
2: 啊，这个目前，
0: 你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个检测。
2: 对，所以第一个我要搞清楚就是，他这个瓷砖就是，宋先生买这个瓷砖，当时跟这个经销商包括这个门店沟通的时候，对这个瓷砖他这个要求，就是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瓷砖啊？
0: 嗯，
2: 这个当时有没有这个双方有没有说过这个？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后期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肯定是要走这个，就是看这个瓷砖看有没有质量问题。
0: 嗯。
2: 啊，符不符合当时说我宋先生我买的是这个，其实我是要求的这种，但是后期，符不符合他这个约定？
0: 嗯，
2: 他是走诉讼是走这两个方向的。
0: 宋先生，现在就是你们这个瓷砖有多少块有这个问题？
1: 他我一共三层，他只要是走得多的地方就都有。
0: 嗯，走得多的地方就都有是吧？一共三层全用的是这个瓷砖是吗？
1: 啊，沙发边上、洗脸池旁边、厕所边都是这。
0: 嗯，其他走的少的地方是没有的，是吧？
1: 你像墙面上，他就肯定就没有。
0: 嗯，就是当时买这个瓷砖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哪方面的约定？
1: 他这个瓷砖上面本身写着耐磨、耐滑，他就写了这些。
0: 嗯，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1: 40左右一块。
0: 嗯，20左右一块是吧？
1: 40。
0: 嗯，四十。
1: 嗯，
0: 40其实对于瓷砖来说的话，它也不是特别便宜的一种瓷砖啊。
1: 啊，它不是那种便宜的砖。
0: 嗯，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你们是没有商量什么，就是，比如说目前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没有想着你的诉求，比如说赔付一点钱呀，还是说把这个撬了重做，有没有谈过这些事儿？
1: 那个质检部门说。人家拒绝和解，拒绝调解。
0: 嗯，让自己调解是吧？
1: 拒绝调解，他说。
0: 嗯，那对方拒绝调解是吧？
1: 啊，对。
0: 嗯，行，侯律师。
2: 对，刚才那个经销商，他那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宣传，就是对这个瓷砖的一个宣传，就是，对这个一个是耐磨，
1: 啊，
2: 但是对这个清洁这块，你们当时有没有这个说，就是这个？清理方面这个瓷砖，
1: 他不是，他这是一个朋友在他那儿做推销员介绍的，就没有说这些，他就说他砖好，就这样用的。
2: 嗯， 他是这样啊，就是宋先生，如果是现在就是双方这个调解，肯定对方是不愿意，对方也是让你建议你通过诉讼。就是如果走这个诉讼的话，刚才我前面说了，你跟这个还是个合同纠纷，然后看这个现在关键就是看这个瓷砖这个质量问题，然后我们肯定这个瓷砖，后期的话，如果是走这个诉讼，我们要瓷砖的话，后期我们要着重看一下这个相关国家行业有没有标准。你走质量问题的话，必须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它这个符不符合标准，或者是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鉴定的问题啊，这都是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如果是走这个诉讼的话，大概的方向是就是这样走了。
0: 嗯，
2: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当时这个你去门店，他给你介绍这个瓷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一个是有没有证据，另一个就是他在介绍这个瓷砖的时候是怎么介绍的。
0: 这个
1: 不好取证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期走这个诉讼要涉及到几个问题。
0: 现在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就是门店现在是拒绝调解，认为瓷砖没有质量问题，对吧？
1: 对。
0: 我就想问一些细节啊，就是目前你确定是亮光砖对吧？不是柔光砖，
1: 光
0: 不是哑光砖，亮光是吧？
1: 我知道。
0: 然后什么颜色的？
1: 白色。
0: 白色的是吧？然后你是就是平时做了什么，它会渗进去一些就是脏东西？就普通走路啊，还是说这个水渍长时间在那儿，还是怎么？
1: 没，就普通走，你沙发边了，你床边了，肯定不可能有水。
0: 走过去之后就有脚印就渗进去是吧？
1: 对，它不是脚印，它就是那个和灰尘一样的点点点点，它就全部都在上面附着。
0: 但是他们通过一些方式能擦掉，但是你日常
1: 他们能擦掉，他就认为他们的好着呢。
0: 但是你日常清洁的话，这个有问题是吧？
1: 对，我们日常清洁就一点都擦不掉。
0: 就是大概像这样的瓷砖的话，对于你来说，就是大概什么价格？就是这么多，出现问题的。
1: 出现问题的，
0: 你不是说三层吗？
1: 几千块钱吧。
0: 几千块钱是吧？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侯律师也把这个诉讼的途径也跟你讲了，然后呢，因为这个你整个的这个价格几千块钱，如果说呢走诉讼的话，它还牵扯到什么就是鉴定啊等等各方面的费用，然后呢对于你来说这个成本也高，然后周期也长。我的意思是你有那个店家的电话的话，给我们导播提供一下，然后呢我连线一下，我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可以吧？
1: 有，我给导播说过
0: 了。你跟导播说过是吧？能行。那我那个什么，把你的电话切出去，你跟这个导播沟通一下，然后把电话再留一下，你之前留的吗？对吧？
1: 刚才那会儿安宁老师帮您。
0: 之前留过，然后你再把这个电话留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连线一下，沟通一下，好不好？
1: 那行。
0: 好嘞，行，先不要挂啊。好。好，这个事情的时间也比较长一些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侯律师，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使用，如果说这么费劲儿的话，其实它是有问题的，可以这么判断吗？
2: 它这个只是就咱们老百姓这个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对，但是如果是真正鉴定这个瓷砖存不存在质量问题，符不符合他们之间当时的约定，这就是一个要看当时这个经销商他是怎么来介绍这个瓷砖的。
0: 对，
2: 他介绍的内容本身就成为这个双方之间就相当于合同的一部分。现在后期如果他当时说这个瓷砖当时耐磨，也好清理，
0: 对，
2: 但是后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老百姓平时好清理的话，肯定不是说用什么专业工具专门来清理，就是大家平常这种方式。那他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但是这个证据估计是没有。这个宋先生也说了，估计是没有。
0: 现在主要的这个难点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关键的证据，对吧？
2: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尝试在节目当中呢跟这个店家呢来沟通一下，一会儿呢连一下线哈，看能不能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沟通一下。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是我吧？
0: 是您，是您。

0: 我免贵姓王。
1: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0: 我就是咱盐湖区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0: 呀，我是咱运城的一个施工企业。
1: 嗯。
0: 是和咱就是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个合同纠纷的案子。
1: 嗯。
0: 都是2024年的时候走的仲裁这个程序，案子是打赢了。
1: 嗯。
0: 打赢了，然后这个案子现在是在咱就是咱执行局盐湖区执行局。实际上对方现在案子是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是对方是没有这个现金这个偿还能力，好像是比较欠缺一些。然后是咱执行局这边给我查封了7-8套房子吧。
1: 嗯。
0: 但是由于对方是这个国企实体，咱们这现在一直执行不下去，没有个实质性的进展。
1: 嗯。
0: 那案子其实说白了就这么简单，
1: 哦，
0: 就是执行下去。
1: 就是目前没有什么进展，看后续有什么办法能往后推进一下，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说老听咱们这个节目，看咱们这边，因为咱们这边律师也比较专业一些，看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其他的方面这个解决办法。
1: 嗯嗯，侯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有什么要补充要问一些细节的？
0: 没有细节，因为这个
2: 他这个申请是，嗯，申请执行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所以我是二十四年快20年，应该基本上不到8月15左右，然后到咱们这个申请期案子到了盐湖区执行局。
2: 嗯，然后你这个你这个案子，你刚才说是已经胜诉了，你这个标的额大概有多少？
0: 标的的话是一个490万。然后是利息的话是到利息当时仲裁委判的是到执行到父亲无产为止。
2: 对。
0: 然后最终到25年左右的时候，对方正是没有钱，然后给我执行了，只有个9万多，执行了九万二，九万二是到我们公司账上了。
1: 嗯，最后这7-8套房子也是最后查出来的是吧？
0: 7-8套房子应该是25年7月份给咱们，我们通过。这个咱们这边这边执行局给对方就是给咱这个应该是哪块就是下达了个查封单子，就是证明这几套房子暂时被查封仲裁。
1: 嗯，就是目前查封了7-8套房子，但是呢目前到不了你们这儿。
0: 对对对
1: 对，一直
2: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现在怎么能处置这个房子。
1: 嗯。
0: 我一直和就是执行前过上一段时间和执行局这边还跑过去问一问，看这个究竟有什么进展。
1: 嗯，
0: 执行局这边说他们也有阻力，因为为啥？因为他这个对方说吧，他是国企，他是咱们建设局下面的一个单位，也不好闹。基本上问题现在焦点就在这一块，
2: 就是不管是走拍卖的这家的不好推进，不好往前推。
0: 对对，我说你对方，我说不要紧，他对方没有这个现金偿还能力，这不要紧，他有咱房产查封了，咱们不想走拍卖嘛，然后拍这个一直是进行不下去。
2: 对，
0: 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
2: 嗯，这个的话实际上是在执行这一块，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处理执行的话，还是要跟这个执行法官要就是勤沟通，你多跑几次腿。
0: 因为我这个我跑的挺也挺勤的，基本是隔个一个礼拜基本就跑一次，而我这个执行法官他现在是退了，他没退以前，人家执行法官都还是停剩一段时间给咱建设局就给房产公司这边负责的，要不建设局这边负责还沟通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案子已经处于这个，他是处于这个调解双方和解状态，所以说现在已经是也过了这个时效，过了这个人家说的那个叫什么时效我也不太懂。现在这案子也没有法官是在处理，反正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
2: 你执行阶段签过这个和解协议？
0: 我没有签和解协议，他是签过那啥，他把对方负责人就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个负责人叫过来，给他们有个笔录，没有签过和解协议，任何东西都没有签过，执行的东西都没有签过，这个没有。
2: 对。王先生说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存在困难，因为我们实践中也碰到这个，有些案子可能中间牵扯到政府相关的，可能就存在困难。
1: 嗯，
2: 对，因为他这个
0: 因为我也问就我这个执行法官了，他说的是如果说对方是政府单位的话，你这个资金的话就确实特别的困难，基本上可以说希望特别渺小，但对方他是国企，这个还。

0: 也差不多，还行吧。
1: 嗯，
2: 他就是只能够就是慢慢的往前推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
1: 嗯，
0: 他主要是他现在往执行局这边跑吧，也没有以前吧，我那个执行法官在的时候，他在位的时候，人家还给那边打电话，不管是打电话，还有个反正还能看见渺茫的希望。那现在执行法官退了，这个案子基本就在这撂起来的，就是连希望都看不到了。
1: 嗯，
0: 他主要现在还有个啥更不那啥的问题，因为我这个他对方欠我的工程款，这就是了，因为我这个案子是工程是12年的工程啊。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我下面还有非包商，现在是人家现在也不，以前是人家直接找房地产开发公司要他们的工程款，人家现在也不找他们，人家现在要起诉我们呀。就这个问题就比较棘手啊。
1: 嗯，对，他们没有给钱，然后人家还找你们要钱。
0: 对对对对。
1: 对，哎，侯律师，像他这种就是，国企的话，现在这块是卡在哪块？为什么就是已经查扣了七八套房子，他就是无法进入到拍卖程序或者往后推进呢？主要点在哪里？
0: 比如现在问题就在这块。
1: 嗯，咱们实务当中这块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和困扰？
2: 这个就是最主要还是看这个执行法官。
1: 哦，
2: 因为
0: 主要我现在
2: 因为盐湖现在在执行这一块的话，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案子如果确实没有查封到一些财产啊，它可以终本。
1: 嗯，
2: 但是现在如果查封到财产，但是现在盐湖法院就是这案子就是一直可以无限往下执行。
1: 嗯，
2: 它是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房子怎么来处置这个房子房产，不管是通过拍卖，它都严重依赖这个执行法官。
1: 嗯，
2: 现在。
0: 但我现在我执行法官已经退了，到今年五月，应该是到五月份左右的人家已经退休了。
1: 嗯，
2: 退休你得去那个问一下这个案子看是，
1: 谁承办了啊？
2: 对。
0: 嗯，他这个案子他是现在是什么的？他是执行法官退了以后，我现在案子在调解状态，然后就是我现在首先我得恢复他执行。那就应该用你们专业术语，应该得恢复执行，才能由法官接手啊。
2: 你因为这案子，你刚才说你也没有中间也没有签过任何和解协议。
0: 啊，是的，我没有签过那个东西，这个没问题的。
2: 对啊，那你这案子就当时已经执行了，也有案号，当时这个你这个也没有中本啊。
1: 意思不用再重新恢复是吗？
2: 他是重新恢复的前提就是他案子可能就是已经中本了。
1: 嗯。
2: 或者是就有当时有了结论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案子我到咱执行局那个电脑上，他不是到咱们那个系统上查过。
1: 嗯。
0: 已经显示不出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它是24年10月份到的盐湖区执行局。
1: 嗯，
0: 已经好像是他这个是案子是一年半还是多长时间，他就自动到那个仲裁了。
1: 嗯，有这个情况吗？
2: 这个我肯定还要了解一下，因为他说的这种情况，我就感觉是不存在的。你这个案子他没有中本过。
1: 嗯，
2: 之前也没有签过和解协议。
1: 嗯，
0: 没有签过。
2: 对，就是按照盐湖现在这个，就这个案子就一直就不存在这个恢复，因为你没有这个前提，你得。
1: 对，因为他没有停止过，所以他应该一直在执行状态，所以也能查到资料。同时呢，就是如果之前的这个执行法官他如果说已经退休的话，应该还会有新的法官，然后
2: 来承办这个，你得就查一下这个案子现在在谁的手里。
1: 嗯。所以他现在这块儿就是刚才王先生讲述的这个查不到信息，这个其实按实物来说不应该存在的，是吧？
2: 你有暗号肯定能查到。
1: 你是查不到吗，王先生？
0: 他是可以查到，但在这个法院这个系统上，这个案子已经是显示的是和解状态，还是这么个情况，可以查到这个案子。
2: 那你现在第一个，你现在要关键要看一下这案子现在具体在哪个法官手里。
0: 嗯。
1: 嗯，这是第一点，看在哪个法官手里。
0: 侯律师，他这个现在案子在哪个法官手里？因为我不是，我得过段时间我到那跑，基本上跑得还比较齐。他在哪个法官手里？这个现在问题都不是主要的，他主要焦点在这块，他不给你处理这个房产，也就是往前面不推进，问题在这块了。
2: 对，这块确实现实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0: 啊，我知道，所以说，因为我经常这刚好这几天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所以说我说问一下咱们这个，因为知道这个问题也比较难办。
1: 嗯。
2: 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执行监督的一个程序。

0: 去，就是你可以去检察院了，可以把你这情况反映一下。
1: 那行吧，实在不行，我因为这个案子我现在处理比较棘手的问题，他现在这边不给我处理，处理不下面，我下面还有背包上，人家得起诉我。
2: 行，是这样啊，因为你这案件当中呢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能不是会特别了解，我的建议就是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觉得应该跟律师就是在节目之后再沟通一下，我让这个侯律师一会儿再给你打个电话，有些详细的问题咱们得私下再问清楚。
1: 能行，麻烦你了。
2: 没事儿，我一会儿让这个侯律师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1: 好，谢谢。
2: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2: 好，侯律师，刚才他说的这个已经查了这个七八套房，最后呢就是进入不到程序，然后拿不到钱，这个主要的阻力在哪里呢？就是在实务当中，你们也碰到过这样的困境，主要是为什么？
0: 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有些涉及到政府一些项目，确实没办法往前推。这是，但是他说的这种情况的话，首先他是一个国企，这个我感觉就是还是有希望，这关键就是看这个执行法官这个执行力度了，怎么来处置这个房产，你最主要可以，现在如果是没法处置的话，给你先走拍卖嘛，如果是看能不能流拍了、变卖了这些，把这个程序先要启动起来，但是他这个拍卖程序至今没有启动起来，
2: 对。就是看为什么在这块儿卡着呢？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启动这个程序？
0: 对，而且他说的是他这个查这个案子，在系统里面显示是和解状态。所以我得这个问题得他当时王先生说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和解。也没有和解的话，肯定前提一个方案嘛。
2: 对。
0: 其实他们在这个因为是24年、25年了。当时有没有这个？当时把双方叫，肯定是法官把双方叫过来看有没有这个方案。我感觉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王先生当时没有细说这一块。
2: 对，所以这些细节还是需要再了解一下的，是吧？包括的就是他们有没有和解，或者说呢，就是有没有谈过这个事情。但是呢，王先生他自己好像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0: 对，
2: 那最后这个显示的状态是这个。
0: 现实生活中有些，你比如说我现在查封房子了，查封下来了。有些开发商就是你自己找人买，看有人买吗？你自己可以联系。这个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2: 对。
0: 如果是确实找不下了，那咱只能是走这个拍卖、变卖这些程序了。但是肯定是双方说过，法官也说过，看房子现在已经查封下来了。看怎么能把房子能够处置好，处置能变现。
2: 对。
0: 你双方你包括你这个王先生，你也找一些买家，看有没有人愿意。肯定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所以说呢才会显示那么一个状态，是吧？
0: 对，
2: 这样的细节呢我们稍后呢跟这个王先生再沟通一下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4，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Come on 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侯江波律师在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劳动争议等领域经验丰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传递法律温度，提升公众法律意识。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1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

0: 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的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之前咨询过安宁老师，是一个影楼自费的问题。
1: 嗯，什么情况？
3: 我是最初办理的是一个999套餐。
1: 嗯。
3: 然后办理之后，他让我升级。升到了6699元的无限拍摄。
1: 嗯，
3: 然后每一次拍摄呢，有30张精修图，底片是全给的，然后一年出一次册组，册子年入册40张。
1: 嗯，
3: 然后拍摄了4次之后，我觉得效果呢不是很好，然后就决定退费。
1: 嗯，
3: 然后店长说当时的999有700块钱是，会员什么扣费，说不给退费。然后每一张照片扣除20，一共扣2000多，然后每一次底片再扣500，然后最后只给退1400块钱。
1: 嗯，
3: 然后后来找12315调解，调解完之后就大家决定不再退费了，让后续好好服务。
1: 嗯，
3: 可是后续好好服务之后，我联系店长把钱有2次精修没出图的全部出图了。
1: 嗯，
3: 然后店里面就一直不给出图，也联系的时候也不好好给回复。
1: 嗯，
3: 我就说以后拍摄可能还会出现服务怠慢的这种问题，所以就说继续退费。从我决定继续退费开始给店长打电话，店长就一直不接电话，短信也不回。跟门店打电话，门店的给我的反馈是店长很忙，然后等下班给我回电，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嗯，
3: 已经有2-3天时间了，我持续给店里面打电话，也一直没有回复。
1: 嗯，对。行，嗯，之前其实你也跟我们打过电话，当时还正在协商这个退费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后台也听有建议说，不要退了，经常去拍照。后来你们是本来
3: 是
1: 说不退了，但是呢，他服务确实不行，然后又打算退，是吧？
3: 我不想就这样一直拖延，影响自己的情绪。我说，哪怕退少一点，你退了吧，不想对。
1: 那什么，那个你们再次拍照的时候，他是多久了还没有给你们精修图？他之前约定。

0: 的是多久能给，后来是这么长时间都不给。
1: 之前但是没有说多长时间能给，但是我这个没有出图的精修图是去年十二月份开的，到现在。
0: 啊，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还没有给吗？
1: 对。
0: 啊，在你们还没有就是产生这个维权这个事项的时候，你催要过吗？
1: 要过。
0: 嗯，他们是什么说法？
1: 就是、不给，就是说啊、哦，好的好的，我给催一下，好的我给催一下，就一直是这样的回复。
0: 哦、嗯，他们的日常单子很多是吗？
1: 嗯，这个我不太清楚。之前因为我孩子从出生就在这拍，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所以才办理的这个无限拍。
0: 嗯，但是你后来觉得它效果不是很好，主要就是它拖延的时间太长，是吧？
1: 自从办了这个套餐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拍摄、妆容、服务都变得差了很多。
0: 嗯，哦，对，整体体验感差了。侯律师，像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咱们肯定是不打算走这个诉讼的，因为太麻烦了。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大的这个钱数，走这个程序太长了。本来拍照就是挺好的一个留念的事儿，然后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不退吧，已经协商好了，但是呢，你这个服务现在还是跟不上，去年的片子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2: 对。
0: 嗯，现在想退的话又联系不上人，你没有去店里找过他是吗？
1: 因为我之前说，他说他就经常不在店里面，我给店里面打电话也说店长老不在。
0: 嗯，
1: 然后我去店里面其实也没有任何店长老不在。
0: 嗯，行，侯律师。
2: 嗯，他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你走诉讼肯定很麻烦。
0: 对。
2: 走诉讼就是很紧，就是对他当事人来讲，对这个。可能是时间了，精力了。
0: 嗯。
2: 但是诉讼本身的它这个流程就是，很明确的。
0: 嗯。
2: 你可以把你这个双方之间这个先解除了。
0: 嗯。
2: 然后再返还你这个钱。
0: 嗯、对。
2: 这个流程很清晰，很明确。
0: 嗯、
2: 但是就是你他处理他的事情，还是最好是调解。
0: 嗯。
2: 包括打这个相关部门。
0: 嗯。
2: 还是最好是调解。
0: 嗯。目前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了。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再跟这个影楼再沟通一下吧。
1: 哦、因为我之前我要的是这个会员的700块钱，因为我是交的是999块钱，所以我当时计划的是700块钱应该计入退费，因为已经升级成6600，就成一个新的套餐，就应该按照新的套餐去退费。我当时要求的是700块钱计入退费的总额，
0: 嗯，
1: 然后你那两次一直没有出图的精修就不要扣费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这些都不计较，我只说那个底签不要扣，因为店长当时短信答应过我底签可以不扣图，然后最后退我3400多就可以了。
0: 嗯，
1: 我现在也不要求那些了，只要把这3400退给我就可以了。
0: 嗯，也不要这700块钱的会员费了是吧？
1: 对，我那些都不要话，就快速退给我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联系不上人。
0: 嗯、明白了，能行。那我们让导播再来联系一下这个影楼，再来说一下。你是哪里的？
1: 我就是盐湖区。
0: 盐湖区的叫什么？这个影楼？
1: 嗯，影楼叫卡萨。
0: 叫什么？卡萨。
1: 卡帕，咖啡的咖。
0: 啊。
1: 帕金森的帕。
0: 啊，卡帕是吧？
1: 对，卡帕。
0: 啊，好嘞，行。我们让这个导播呢再联系一下店里边，然后呢至少店长要出面跟咱沟通一下嘛，要不然这个事情太长了，就是你不退钱你也不提供服务，也不能就是这么去弄啊。
1: 嗯，
2: 他这个是或者就是可以到法院调解。
0: 嗯，去法院调解，他这个程序是怎么走？如果去法院调解，
2: 去法院调解你可以就是先写一个相当于诉状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0: 嗯，
2: 说你到法院去，就是我先进行调解。
0: 嗯，
2: 啊，有法院有专门的调解员。
0: 嗯，
2: 法院也给你进行调解。
0: 对，
2: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这个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2: 对对对。
0: 嗯，我们先沟通。你说。
1: 我就是带上我因为我所有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以及所有的通话录音我都有保留。
0: 嗯。
1: 我可以拿上这些，就是打印出来去法院。
2: 对对
1: 对吧？
2: 对，
0: 嗯，
2: 因为他现在就是对方就是不主动跟他说这个事情，
0: 嗯，
2: 啊，你只能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调解，那法院也是一个，法院有专门的调解员，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因为到法院的话，他这个力度呢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是这样，一会儿呢就是留一下影楼电话，我们的导播呢先来联系一下。如果说呢人对方还是不沟通。 然后呢也不配合，也不跟我们交流，那咱们只能这样了，咱们就走这条路，拿着你的资料，然后到。

0: 院当中申请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行，您先不要挂电话啊，你留一下这个影楼的电话，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1: 我现在是给前台的电话还是店长的电话？
0: 你把那个店长和前台电话都留一下，我们看谁能就是接进来跟我们沟通，我们先跟谁来沟通。
1: 好的，
0: 我先给你切出去，先不要挂啊。
1: 好的。
0: 嗯，好嘞，好，再见。嗯，
1: 没有。
0: 好的，那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导播呢来记录一下这个电话，在节目当中呢试着连线一下啊，好看他们这个目前的这个配合度怎么样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影楼嘛，大家本来照相留念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结果呢就是你既不退费，然后呢也不提供服务。当时还没有办这么高额会员的时候呢，服务倒是还可以。然后呢，一旦这个客户呢稳稳的在你店里边的时候呢，然后立马啊整个状态就不对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有点过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就是后台 L 的留言哈，这个店长还有这个门店的电话。好嘞，我们看到了，我跟这个导播来说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个杨仔。

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就是后台 L 的留言哈，这个店长还有这个门店的电话。好嘞，我们看到了，我跟这个导播来说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个杨仔。

0: 霸王条款，因为中国交通部呢已经规定了中国境内所有的机动车可以跨区域通审，为什么运城必须要有行驶轨迹呢？谢谢侯律师，就是这个您了解吗？
1: 这个审车的话我感觉就是你去其他地方都可以审。
0: 那为什么要什么行驶轨迹？
1: 这个估计我也是第这个审车的话我感觉就是你去其他地方都可以审。
0: 那为什么要什么行驶轨迹？
1: 这个估计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行驶轨迹，因为我也是有时候去三门峡审过车。
0: 我也去过，
1: 都不存在这种情况，
0: 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啊，第一次听说这个行驶轨迹，因为我也是有时候去三门峡审过车。
0: 我也去过，
1: 都不存在这种情况，
0: 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因为我平路的离这个三门峡近，有时候车也常常在三门峡那边审啊，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留一下你的电话，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让世界充满爱留一下你的电话，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相关部门怎么回事啊。好，我的老同学这个 Tony 老师发来这个图片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清风微徐最早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其他听友的留言。好，刚才呢，这是谁给我们留言，让这个就是侯律师探讨一个问题啊？我来找一下，稍等一下，你应该是刚才留言了，然后给你覆盖了，稍等一下啊。

0: 好的，我们找到了啊，来看一下程峰。程峰留言啊，这个呢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侯律师来探讨一个问题啊，说徐大美女律师早上好，西安打卡，刚才听了安老师和高速交警沟通的问题啊，给人生气的，麻烦侯律师深度解析一下这个问题，责任方是哪一边啊，也还贴心的把这个事情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下。高速行驶爆胎，自己联系了修理工，后来巡警发现，巡警制定了这个修理工给这个先生更换轮胎，花费2600块钱左右更换轮胎。我个人感觉一切的强制都是不合规的。就目前这个情况，这个先生应该如何维权？责任方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案件？当百姓的权利撞上执法人员，我们应该如何维权？请律师解析一下吧。以前的 Hope 啊，爱学习的 Hope 之前呢还和别的律师讨论过啊，我们的这个法律小达人，然后现在的程峰啊，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哦，徐大美女。好嘞，非常感谢啊，来吧，侯律师，刚才你也听了一小部分啊，
1: 高速上这个，就是发生，他是换轮胎，
0: 嗯，
1: 换轮胎，然后自己找了一个，找了一个
0: 换轮胎的，
1: 然后但是交警当时巡警过去是强制让指定一个，过来修。然后他这个事情是最终是修了是吧？
0: 嗯，应该是。
1: 嗯，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他有几个角度，从这个民事角度来讲，
0: 嗯，
1: 他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者很有选择权，
0: 嗯，
1: 而且都有资质，
0: 嗯。
1: 现在我了解就是高速上对这个救援这块也是放开了，
0: 嗯，
1: 也不说嘛强制指定是哪一家，没有，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双方资质都合规的前提下，
0: 嗯，
1: 消费者有选择权。现在出现了消费者被强迫，
0: 嗯，
1: 就被强迫一方，只能在这家去维修，
0: 嗯，
1: 那么就是走民事角度的话，就是你可以，首先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
0: 嗯，
1: 你可以去撤销这个交易，
0: 嗯，
1: 返还你这个财产。
0: 是举报吗？还是走诉讼？
1: 这是民事角度，我们讲就是走诉讼，
0: 嗯，
1: 就是，这一看当事人他的诉求是什么，
0: 嗯，
1: 因为现在他这个已经修完了，
0: 嗯，
1: 当事人的诉求，
0: 嗯，
1: 当事人说我现在，想要我这个钱，
0: 嗯，
1: 啊，然后就是你可以撤销，
0: 嗯，
1: 因为当时他是有强迫性质，你可以撤销，
0: 嗯，
1: 然后返还这个财产，
0: 对，
1: 啊，这是民事角度，
0: 嗯，
1: 然后从这个当时他是这个还不是高速指定的，
0: 嗯，
1: 是这个，高速交警来指定的，
0: 对，个人，
1: 这就是
0: 个人是吧？
1: 这就是包括我还听说一个细节，就是高速交警这个着装问题。
0: 嗯，对，
1: 这个是他，你可以通过这个，投诉。
0: 嗯，
1: 这是属于这个行政领域，就是违纪了这块交警内部处理的一个程序。
0: 嗯。

0: 对，
1: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两个方面的一个角度。
0: 嗯，对，这个呢是维权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刚才就是节目下来之后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看能不能联系一下相关部门，把这个事情来落实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期待后续这个事情的解决啊。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建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徐老师，运城车检中心呢要外地区域的私家车车辆的行驶轨迹，人家其他区域就不要，然后呢还要什么货车的行驶轨迹，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是霸王条款了。你的电话呢我已经记下了啊，我们得打电话向这个相关部门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好的，等着我们核实好了给你连线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莫留言，他说朋友跟我借钱需要留下什么证据，便于后期遇到麻烦能解决，谢谢。
1: 借钱的话就是现在不管是通过微信了，
0: 嗯，
1: 最好就是有这个痕迹。
0: 对，
1: 你现在就是最好不要就是借这个现金。
0: 嗯，
1: 尤其是你借的现金，可能当时就是你两个人之间，
0: 嗯，
1: 这到时候会说不清的。
0: 嗯，
1: 对，
0: 你一方面不要现金啊，另一方面就是你得留下你朋友的身份证号。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留好。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什么借条呀什么的，这些都要有。
1: 其实最好打一个条。
0: 嗯。
1: 这个条就是有几个细节，就是如果对方不还钱，
0: 嗯，
1: 你肯定要主张你的，你肯定要这个钱。
0: 对，
1: 我要这个钱会产生一些费用，
0: 嗯，
1: 律师费，
0: 嗯，
1: 你可以在里面写，让对方来承担。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如果你不写这个的话，你到时候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金额也不大，
0: 嗯，
1: 但是对方就是不给，
0: 嗯，
1: 你也只能走诉讼。
0: 对，
1: 但是你又涉及到一个成本问题，
0: 嗯，
1: 我可能金额不大，我一下掏这个律师费就给一大半就掏没了。
0: 对
1: 对，这是要注意的。
0: 对，规范的写这个就是借条，然后把身份证复印件附上，同时呢就是以后维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费用全给它标注清楚，就是都由对方来承担。
1: 对，
0: 哎，这个非常的关键啊。其实我感觉啊，这都是后续维权的时候我们就是证据更充足一些，前期就是我们任何人在借钱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对方用钱干什么，他的经济状况如何，然后他这个人的诚信怎么样，就是在事前先去杜绝，这样的话比你事后维权要稍微的轻松简单一些啊。
1: 对，这个借钱现在其实我碰到一个情况，就是
0: 嗯，
1: 他借这个钱他是从信用卡里面套出来，
0: 对，
1: 借给别人，
0: 嗯，
1: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风险。
0: 是，
1: 现在法院在查这块的话，必须是这个资金来源，
0: 嗯，
1: 是你自己的资金还是从银行贷给的款还是其他的地方。
0: 嗯，
1: 如果是我现在碰到过这种情况下，有些是从银行贷的款，
0: 嗯，
1: 又给别人，
0: 嗯，
1: 或者从信用卡里面又给别人，
0: 嗯，
1: 这种的话极易认定你这个是无效的。
0: 嗯，对，
1: 因为你这个资金不是你自己的资金。
0: 对，所以也不要就是产生这方面的风险啊。好，让世界充满爱说，谢谢徐老师，谢谢侯律师。没事儿啊，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的节目还有这个安宁帮你忙节目一定会合力的，就是从各种角度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说不定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这个车检中心，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啊。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感谢侯律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3: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日3580运城直飞首尔，
2: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3: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
2: 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
3: 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2: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6: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5: 主播带你畅游和。

0: 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风扇。

北京时间的11:09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0: 昨个晚上不知道哪下雨了啊，反正是我们家附近没下雨。但是啊，感觉到了下雨后的一种清凉啊，在晚上的时候你开窗户啊，都不需要开空调睡觉，哎，极舒服的。但是啊，那凉风就没坚持多长时间，还没把我哄睡着呢，它就变热了。到底是被谁的热情点燃了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很多朋友在回复韩国，我们的韩国游已经是满员了啊，毕竟29号就要出发了嘛。你如果没有签证，没有那个护照的话，那你应该是就是去不了了，现在报名或者现在再问也补不回来了，是吧？这个签证呢办一办也得个7-8天的时间啊，那我们就在国内转转呗，是不是？在国内去一个，和那个韩国，我们最早的时候看什么洞是吧？在那个地方批发市场啊，很大呀啊。那么在我们国内呢也有更大的批发市场，那就是义乌批发市场，这个在温州是吧？我们这次也有一个温州游啊，温州游呢，每个人4280啊，前10位的话呢还可以再优惠啊，那么12周岁以下的是不占床不含早餐的，再减480块钱啊。这个呢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2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我们联合举办的啊，非常的好玩，大家伙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详细了解。
1: 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根红线。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好劲爆啊啊！迎宾大道说，嘉宾，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老家阳城县垣曲县是不是不远了？是的。你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刀削面该吃的不少吧？刀削面在大同。我们老家那边刀削面也吃，但没吃那么多啊、哦，放心。好的，再来看一下北向老冯啊，中午好啊，亲爱的朋友们，北向老冯在北向公园签到打卡，我8月1号准备一家四口自驾去河北，预算10000，穷游。第一站去胖东来，大家知道胖东来啥东西最便宜，我去买一点，那就不要去胖东来了。真的，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买，就买那些东西。我跟你说一下，我去胖东来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吧。就我觉得有点多余哦，就我买那个，他们说洗洁精好，就买了好多桶洗洁精。你想问一下我的真实使用感受吗？因为我在我们家经常洗碗啊，我的使用感受就是和一般的洗洁精没有什么区别。洗碗净不净还主要在于手法啊。第二呢，就我买了很多燕麦片儿。我的真实感受我跟你说一下，就不需要买那么多，买一桶回来都够两家人喝了。那玩意儿燕麦片呢，我买了两大桶，现在还有一桶半在家里搁着呢，真的，谁想喝赶紧去取去啊，要不就过期了。那个桶太大了，有多大呢？真的和安大爷的头两个头一样大。我还买了一些那个，就是美容的那个洗面奶呀，洗面奶还行，用的还行，就他们自己生产的那个洗面奶我买了，我现在还在用的这个洗面奶就是真的是耐用啊。我还买了那个抹脸油啊、什么3-7霜，我不觉得它有多大的功效，真的抹了之后呢，脸越来越黄了，就和那个3-7那个黄色儿一样，越来越黄了。所以我跟你说，你既然就打算10000块钱，这个预算就够了，就要穷游，就好好游，不要买东西，明白吗？你不要买东西哦，你去那里头，你知道吗？买东西是会传染的。人家那个营销模式已经到那一步了，就大家进去之后呢都在买，你不买你就觉得你好像白来了，你就觉得你的队白排了，是吧？你就觉得你就真的哦对不起自己了，但是买回家之后你觉得对不起钱啊、就没什么大用。你说它有什么东西？还有那个月饼啊，哎呦，好多人！我真的，我第一次到胖东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人买那个大月饼啊，就是10个10个在买。哎呦，当时我心潮澎湃，我就看见人家去进货了吧？怎么就那么一堆一堆在买呢？我说这样吧，那我也买一个尝尝吧。我跟你说，一个回家3家都没吃完，又甜又齁啊，甜了齁的。真的，那玩意儿，哎呀，好吃好吃好吃什么呀？我就记得我们办公室一位同事也去买了那个，放在办公室20多个人，2-3天愣没吃完。那玩意儿太甜了，做的不适合多买啊！别去了，买回一大堆了，放到家里头。我跟你说，处理都处理不了。

东西买任何东西都适可而止。你要说哎呀，我就看准了人家胖东来那个玉了，或者我就看准了人家黄金的价格了，我要去买一样这种大件儿，那你可以考虑。就这种吃喝拉撒生活用品真没必要啊，哪都有，哪什么牌子都好。好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啊，送给北下老房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迎宾大道。还有这位航空公司的每天都来呀，他说啊，嘉宾，就是你要吃冰粉呀，你还是得到四川去吃。那成本太高了。那我不是去吃冰粉去了。我是去吃风去了，我去。嗯，他说你儿子也该放暑假了吧，嘉宾，早放了，最近在家净和儿子天天在家斗智斗勇，跟你讲。

好的，想到温州去玩啊，一个人4000来块钱啊，双飞呀、啊，这个是啊，到温州到雁荡山，就琅琊榜的取景地哈、啊，到那个清宫院拍那个古装的微电影，到齐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逛影视基地。到白岛洞头啊，这里是海边吧，是吧？到这去逛去啊，还不错啊。大家伙如果想报名的话，拨打23391000、23392000或者23393000。大家伙呢也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详细了解一下。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踏马寻花》，向自由送给那些要外出旅行的朋友们。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呀，嘉宾的嗓子就会出问题啊，懂的都懂啊。第一是太干燥了，第二呢太上火了，另外呢用声过度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你看这位快递小哥啊，在送外卖的时候，那家伙那就费腿呀，楼上楼下的费膝盖呀，费腿呀。你看，在家里天天哦哟看手机的啊，或者是做这个编程啊，是吧？软件开发的，他特别费什么？费眼呐。像我们这费嗓子呀，啊，还有这位朋友，你看，喜欢购物呀，啊，喜欢那个，结交异性啊，啊，喜欢买名牌包包，费钱呢，还是人家这种费钱的好啊，人咱们费的都是自己搞，人家费的都是身外之物啊。我也愿意过那种费钱的日子，呵呵，就没得费啊！你们要给我众筹一下，让我过一下费钱的日子，怎么样？行了，你要是怕费钱啊，和我一样怕花钱的，怕费钱的话，你可以选择呀，自己不出去玩了，光让孩子出去玩吧，是不是？因为孩子你祖国的未来，是不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你不能委屈了他们呀，你能委屈自己。你像老冯，你的也都是你非要凑什么热闹啊，自己出去，你就给他报一个研学，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8月2号啊，不几天了就要出发了。我们到哪？到河南去。刘大哥讲那话的得啦的离太偏，就那个河南去啊，到那去长长见识啊。河南其实蛮好的嘞，对吧？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人家经济好啊，发展的好，像胖东拉也是河南的。河南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模式啊，都很新，是吧？像我们运城现在加盟。

的很多的餐饮店什么的都是起源于河南，河南人是真的可以啊，无所不用其极啊，见缝插针，哪挣钱往哪走啊，就是你感觉有点像温州人的感觉了，是不是？和我们另外一个出游的线路到温州都差不多了，这是我们中原大地北方啊，的小温州，是不是？或者是不能叫小温州，大温州啊，因为人家那个郑州嘛，比温州大啊。河南不管是各个方面都很厉害啊，但是在全网呢，可能我们大家很就觉得温州呀义乌的生意经是最好了，包括那个广东那边也有，是不是？潮汕的生意经是最好了，在咱们北方呢，就是河南人的生意经就是最好了啊。咱们孩子们先去学习，咱们成年人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咱就不花这个钱了，是不是？让孩子们出去学习学习去。第一站呢，要到达的地方是河南省科技馆，它这个地方呢也是科技人才辈出的地方了，对吧？到这儿啊，去看一下天文、地理、人工智能，让孩子们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了。第二站呢，将会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看一下51秒是怎么制造出一台汽车的，对吧？让大家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站的位置能高一些，起点能高一点，对吧？第三站呢，我们要到蜜雪冰城，看一下一杯奶茶是怎么做到享誉国际的。看一下这个透明的流水线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他们喝的奶茶到底是不是科技与狠活。第四站呢，我们要到达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啊。最后一站呢，直奔通用航空机场啊，到那去逛逛去。

有没有河南方言的歌曲啊？就这首呢，我们在看那个只有河南的一些宣传片的时候，知道这首歌是它的主题曲，宣传的一个曲子，是吧？那河南还有什么歌更好听嘞？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相忘于江湖回复了高速啊，对，想了解高速情况，就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高速俩字，弹出链接详细了解。奋斗说那个河南歌，河南人种，有这首歌啊。匪向老冯说，听说河南是自古出美女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也想跟着孩子去见识见识，收我这种老小孩吗？不收，就收孩子，不收老小孩。对，你除非把那个开裆裤穿上，开裆裤穿上那就是有点耍流氓了，再把纸尿裤穿上啊。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美食了。再来看一下，思雨他爹说，思雨他爹是参与上上一档节目的，我看岔劈了，看岔劈了。那个浅浅的爱，不要回复整轴，回复燕穴啊，岩穴俩字就行了啊。最近我们运城又开了哪些新的店呢？有什么好的美食要推荐给我们呢？也欢迎各位商家能够和与我们取得联系啊，或者说呢，有没有大家想组团出？

0: 不去吃的都可以啊。其实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城市，他们说是最下饭的城市，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呢，嘉宾真的要送一份礼物给你们了。这个真的是有渊源的，不是说最下饭的城市哦，它一定是就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一样东西最下饭。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看谁能回答正确。最下饭的城市是哪座城市呢？五、四、三、二、一，看一下有没有人回答正确。好多朋友都说错了，没达到点儿上。最下饭的城市，我们是不是经常会买到那个下饭菜啊，朋友们？对啊，那是哪儿的呀？啊，那榨菜来自于哪儿呀？这个就是西南的小小榨菜了，是吧？不仅呢传遍了中国南北，更是走出了国门，还摘取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奖章，甚至与欧洲的酸黄瓜、德国的酸甘蓝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就是下饭菜啊。涪陵的榨菜啊，重庆的涪陵，位于这个乌江啊，所以我们吃到那个涪陵榨菜的时候呢，那个牌子写的乌江榨菜一样的，是中国最下饭的城市了，在这里啊，大家伙可以到那去看一看呀，对不对？涪陵不止榨菜，到底为什么叫榨菜呢？啊，涪陵二字呢，取自涪水之畔，八王之陵，两江交汇处啊，曾经是见证了八人两次在此建都的远古荣光。今天的涪陵与榨菜紧紧的联系，这座闻名世界的榨菜之乡究竟怎么样耐心的对待时间呢？这一颗颗青菜头化为风靡国人餐桌的榨菜奇迹又是什么呢？榨菜大家都吃过啊，用的是什么的青菜头，就是这个的是吧？有芥菜独特的那种辛辣的味道，所以当地你种什么呀，就种芥菜头就行了啊。变成榨菜啊！1898年的冬末，面对青菜头的大丰收呢，定居涪陵的商人叫邱寿安，却犯了愁，这么多榨菜怎么办？他就把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来，为了保持时间能久一些，在三腌三榨的工序里丰富啊，青菜头这个风脱水处理之后呢，然后呢腌啊，加少许的盐进腌，通过头榨褪去食材最青色的水分，二榨就增加盐量，再压榨它的苦卤。三榨呢，就是加入更多的盐进一步的发酵了，压榨定型，锁住我们的这个脆爽的口感，再拌入辣椒面、花椒面啊，十几种香料，最后封坛密封，将风味彻底的夯实了。不光是夯实了，而是夯爆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榨菜啊。2025年的时候，这个涪陵自营的榨菜就出口了1.6万吨啊，出口总额达到了3,5243.9万元。因为它主要的销售还是在国内嘛，国内那不只是这么多的。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集合呀！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我，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

0: 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4: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涪陵榨菜啊，涪陵榨菜。我觉得有些像涪陵这样的地方啊，还是值得一逛的。你像大的城市呀，省会城市呀，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了好多次了。哎呦，就这些地级市或者县级市里头啊，又有着一定的故事，风景也不错，节奏也比较慢，到那儿去逛一逛还是蛮不错的嘞。就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路过四川，也没有去成都啊，也没有去重庆啊，就去了乐山啊。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好好。我在那个大街上吃那个小吃都很棒，那个抄手真的好好吃，然后吃的那个面小面真好吃。哎呦，买他的那个鸡呀、啊、鸭呀、啊、那个卤货真好吃，特别有那种街头的味道啊。然后呢，我们去乐山大佛逛了逛，乐山大佛那边呢，就是围绕着河流啊，一直过去，都有好多的景。河边呢，有那个小镇是吧？也属于这个旅游集中的一个小镇啊。像咱们这古街呀、啊，咱们这那个，就关帝家庙那边啊，那个街一样的。就很多的那个特色的东西啊，小饭店呀、啊、或者在那有一些民宿啊，住在那儿，住在江边，再有空了坐那个船过去看一下乐山大佛的正脸儿，再到乐山大佛的背后去看一看。因为乐山大佛这个景区啊，你爬上去你就在乐山大佛的身边去感受乐山大佛。但是呢，如果想到正面去看的话，是需要坐船的。船不是能随便约上的，对吧？需要你对那儿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啊，包括这个制度很熟悉，你才能约上他的船票。我觉得涪陵应该和那边差不多吧，都属于这种小城。你就直接到街上去买各种的小吃啊，吃就对了。在川渝呢，没有人能够拒绝一碗豆花饭啊，涪陵的热油豆花饭也是非常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十几种调料遇上了滚烫的菜籽油，呲啦浇上去，美拉德反应啊，激出了调料的香味儿。绵扎的豆花，在丰富的小料里打个滚儿，裹着红油香，搭配一口榛子蒸的毛干饭啊，特别好吃。

长江沿岸的城市怎么能不吃鱼呢？在这里还有榨菜鱼，辣椒榨菜的香味加上鱼头煮汤啊，最终呢以这个汤头来泡着薄薄的鱼片。我觉得这个榨菜真的太棒了，我现在去喝那个馄饨啊，喝那个鱼汤啊，如果里面有榨菜丝儿，绝美。榨菜其实特别的提鲜，你们发现了吗？还要吃肉啊，涪陵的黑猪，哎呀，这个黑猪肉好吃啊，蒜苗榨菜啊，猪肉卷儿，拌着米饭吃，回锅肉好吃啊，芽菜五花肉，可以做那个层层叠叠的蒸肉啊，梅菜扣肉。涪陵呢还有那个腌制萝卜啊，腌制萝卜其实就是水果萝卜呗啊，还有油醪糟。哎，我都没有见过啊，什么叫油醪糟啊？油醪糟啊？哦，再浇上热猪油，哦，再下炒香的黑芝麻、花生仁、核桃碎，再和那个醪糟是一起翻炒。哎呦，我都没有喝过这个东西。应该味道不错啊，但是大胆的用猪油，只有在四川啊川渝地区才敢这么做，到咱们这儿呢猪油就怕腥臊了。

在江畔走一走散散步，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阳光洒在江边，金黄色的，特别漂亮。有没有到过涪陵去逛过的朋友们啊？因为榨菜太有名了，所以我们忽略了它的景吗？这是一个有点像武汉的城市啊，因为它是围绕这个江而建的一座城。

0: 当然这也是有一些历史在的，比如程颐就在这里啊、被贬到这里来的时候谪居于此啊。在这还能看到黄庭坚在此题写的够深堂三字，苏黄米灿呐、啊，黄庭坚的字儿真的好难练的。后世呢还将朱喜啊、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处无穷的赞颂镌刻其上。一道道这的点一园来逛一逛啊，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啊。当然了还有很多别的啊，大家伙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做一些攻略。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我对四川的向往更多了，特别是对像涪陵啊、乐山这样的城市更向往了一
1: 些。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

0: 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都在问高速，看来高速有新的变化了吗？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高速那边呢，今天一大早6:44的时候，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所辖路段啊倒伏的树木已经全部都是清理完毕了，东镇收费站入口开通，主线分流已经取消了。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雨转多云，可能会下雨啊，朋友们。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0: 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

0: 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呢12:36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每天中午啊，只有12:30上节目的时候，大家的热情度是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点可能大家正在找饭店，还没有开始吃饭。一旦你们上了饭桌，就把我忘记了。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吧。啊，有朋友就说到了，大鱼儿好啊，中午好啊，中午好。能放弃中午吃饭的时间，或者说你能放下筷子跟我来打个卡，哎呦，真的是好人啊，好人啊。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别着急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帮各位来解答，统一的来解答一下啊。说这位朋友说学会了，节目一开始就留言，然后呢，基本上是一点多的时候会帮我们来解答。对，这一看啊，就是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那每个板块都有每个板块要干的事儿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你像旺旺小糖包啊，浅浅的爱呀、啊，都留言到了我们这两天的一个团啊，分别是温州团和研学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小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亲子之旅啊，这个呢是8月5号出发的一个团，原价呢是4280元，前10名报名的话呢有超级的优惠价格。如果说孩子在12周岁以下，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呢，总价会再优惠480元。全程1019的主持人带队，全程无忧，不自费不进店，从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由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文艺广播、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所以说呢，性价比啊直接拉满。行程的话呢是会

0: 有道温州之旅，解锁千年古城，冲5A 级的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第三天呢，会到清宫院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咱们呢也可以变身影视主角，还可以再去逛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城。说实在的啊，我自己都特别特别想去义乌。我那天还跟露露在讲，我说从运城飞的话呢也不是很贵，提前买机票的话双飞可划算了呢。想去义乌不一定买多少，就想去看看，这就是女生独有的购物心理哈。那第四天呢，会去到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去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康奈集团，晚上回温州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奔赴白岛洞头。那整个行程的话呢，五早八正餐，特色洞头、白岛十二鲜、雁荡山、西顶雁，直接都给大家安排上啊。全程的住宿呢是正规的商务酒店，保证零购物的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全包，详情呢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或者直接来回复我们的电话2339100200300，拨打电话来了解细致的详情了。来看到加布就说了啊，大鱼儿中午好，大鱼儿中午好，这一看也是放下筷子拿起手机给我们打了个卡的朋友。恩人呐。这个时间啊真的还蛮尴尬的。因为早上的话呢，因为中午上节目，早上可能就不用起得那么早，我有时候可能睡到9点10点，那个点儿起来吧他不想吃饭，然后呢我就收拾收拾来上班，来上班吧刚好赶饭点儿，他有点饿了，可咋整呢，就可是我吃不了饭，我就得等到中午结束之后那个点儿吃的吧，咱也不知道是啥饭，反正挺尴尬的。自打当了主播之后啊，我这生物钟极其不规律。你要说非得说挺规律的，那就是上节目的时间很规律啊。我的节目兴奋点，哎，真是你别讲哈，你现在让我去上早上的节目，或者是去上晚上的节目，我肯定困得要死。但是啊，莫名的，你别说这个时候是午休时间，可是我就是莫名的亢奋，莫名的亢奋。这就是已经深刻在节目里的那种，深刻在血脉里的节目兴奋点啊。那另外呢，在我们后台回复比较多的就是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5天4晚，让孩子可以独立出行，一站式的打卡五大网红工业基地。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是告别走马观花游，全程动手实践，让孩子真正边玩边长知识。了解详情的话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第一站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呢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打卡蜜雪冰城4A 级茶饮梦工厂，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呢直奔通用航空机场。本次研学呢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全程呢只有30个人，听友优惠价2280元。了解详情，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或者呢直接来拨打咨询热线2339100 2339 2000 2339 300。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

0: 勇敢夺天，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0: 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OK， 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说实在的，我联系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哎，为什么刚才呢，就是在跟房产界的朋友在聊天啊？其实现在市面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然后有一个听友问到的问题，说大鱼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现在什么四代宅五代宅都什么区别呀，然后呢搞得有点乱，然后在运城的话什么是四代宅什么是五代宅有没有，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然后他说自己也了解了很多，感觉都对不上。说实在哈，五代宅是什么？其实现在很多开发商都在推台版社区，听起来很高级，五代宅就是这样子的。那咱今天呢，就跟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什么是五代宅，然后它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坑在哪儿，能不能买。刚才呢，我专门啊问了一下做房产的朋友，跟他聊了很多，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然后呢，在运城的话，你像我们朋友就总觉得，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就说到，总觉得买房子呀，买新不买旧，这个房子呢也在更新迭代，都有点跟不上潮流，其实不存在的，没有说新房子就一定是特别好的房子，对不对？其实呢，我得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就是现在所谓的五代宅，它依然就是一个营销包装概念，明白了吗？它就是一个概念，它没有明确的官方设计的定义，你可以理解成它在四代宅的基础上多了一个台板设计。那又有人问了，什么是台板呢？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奥特曼用力把你的社区呢从以前的地基里面往上拔高了一层，那在这一层空间加了一个板儿，就叫台板儿。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大家理解了没有啊，就以前的房子呢是长在地里的，就是地就是房子，台板呢是说悬浮在地面上，有点像咱们一些少数民族的吊脚楼。传统的住宅呢，它要往下挖个一到两层，是吧？地下室，然后呢用来做车库或者是下沉会所。那么台板社区呢，就相当。

0: 于是直接在地面层做车库了，把整个社区的地面呢抬高5到10米，车在下面跑，人在上面住，然后中间呢用一块巨大的板给隔开。开发商呢给他取了一个很，就是给他取了很洋气的名字吧，叫立体生态住宅啊，垂直景观台板社区啊，不管你听到的是什么样，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有的人就说，说那20年以前的小区就有啊，1楼停车2楼住，那也叫台板吗？这么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你如果喜欢你可以叫它台板 1.0， 但是这种房子和现在的台板社区呢它不属于一个物种。现在呢不仅实现1楼全民车库，还有社区大门、立体景观、架空层体系、人车分流、低层这个低楼层的价值提升点这些优点。所以说呢，我刚才也在跟这个同行在探讨啊，他们也一致的认为近几年地产界为数不多的真创新应该就是这个台板了啊。那台板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源于最新的一个规划和政策，明确台板的架空层不计容，这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讲的话是非常狂喜的规范。因为现在咱们很多地方啊都发文开始支持新项目做台板试验，你比如说像杭州啊、天津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项目都已经落地了，全国范围内啊就是可以说是刮起了一阵台板风吧，他们那个行业里面人叫台风哈，简称台风。然后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有聊到说这个台啊，其实是精髓，也可能是陷阱。怎么说呢？它不同于这个四代宅的两极分化的评价，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就台板设计哈，目前在全国范围已经落成的项目当中，业主的反馈大部分人士都很喜欢。像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也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这个台板的东西啊，我也关注过这些项目。咱们先说一说台板社区的这个优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低楼层体验彻底翻身了。你像传统小区的1楼呢，像什么，像爱情陷阱，买的时候便宜，住进去发现呢采光可能会被绿化挡住，雨天呢潮湿发霉，窗外的人呢可以说看家里面看的那是毫无隐私。那五代宅把居住区抬高之后呢，1楼的视野和通风是普通小区的3楼，这个是实打实的提升。因为作为开发商来讲，他可能更开心了，因为1楼更好卖了嘛。那么1楼因为有了台板加上架空层的这样一个设计啊，那么实际的视野是可以达到3-4层楼这样一个高度的啊。那这个艺术成分就很高了，因为它真的有3-4层楼那么高。那第二个呢，就是社区景观的升级，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公认的台板社区的灵魂。你想嘛，整个地面空间释放出来做园林，没有行车道、配电房、垃圾房，理论上啊，真的可以做出很完整的立体景观。那么台板层加上架空层，基本上就做到10米以上的高差了。小区里有山谷和瀑布，那你想一下，这多惬意的一件事情啊，是吧？那第三呢，就是全民的采光车库。现在就说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家小区的车库啊，阴暗潮湿不通风，但是现在台板社区呢把车库抬到地面1层之后，它其实是实现了通风采光车库的。新能源车主想在车里后排和沙发上，你喝着可乐看30寸的大彩电啊，一整天也没事儿啊，就对于开发商来讲呢也会开心，因为1楼好卖了，车位也好卖了嘛。而且车库地面抬高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暴雨的时候雨水倒灌地库的这样一个风险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

0: 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OK，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说啊，来说一说台版社区的一些优势啊，咱公平起见嘛，对吧？先说优势。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车库全民采光、社区景观升级、低楼层体验翻身，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空间会暴增的。台版之后呢，架空层下面多了几千平的公共活动区域啊。那开发商可以怎么办呢？布置会所、健身房、儿童乐园、社区书吧，还可以把台版层加上架空层两层打通，做挑高游乐区和室内运动馆，都很轻松。你就想象一下啊，现在不是网上最近很流行那个奈尔堡吗？你就想象一下，奈尔堡和羽毛球场都在你家楼下，社区的居住场景迭代了，是吧？那么当然，抬起来的代价也会有，那就是我们说完优点了，也来说一说缺点啊。第一个缺点就是你家一楼就是车库，那么低频噪音肯定是一个物理的硬伤。嗯，四代宅的露台在台风天会变成投石机，五代宅的台板在深夜会变成低音炮。网上人一套一套的啊。那么车辆在你家正下方行驶，开放式的车库呢更容易把车辆的声音直接传导到楼上，架空层儿童的嬉闹声呢也会原声传送到你的露台。更崩溃的是，如果邻居买了12缸的超跑和哈雷摩托车，让你眼红耳鸣。那么板下开放式的车库呢，其实就像是一个很大的扩音器。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恭喜你免费享受全天候的头文字 D 实景音效，而且很难通过装修规避。那第二个坑呢，其实就是我们归家的动线了啊。老人和小孩来讲，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友好。嗯，现在的话在运城台版社区几乎没有，但是我们上次去西安看了一个台版社区啊，你就会看到销售带你走，就是他带着你看房走的那个路线，绝对是精心设计的动线。但实际生活中，你每天回家要先找到电梯或者是楼梯上到台板层，再走一段才能到家。如果说遇到电梯高峰或者说停电的话，你提着菜篮子爬楼梯的感觉呢，就像是回到了20年前。垂直阶梯式的景观好看吗？好看，但是老人小孩他只能绕道。更重要的是，台板层的消防应急通道设计很复杂，如果说家中有年纪很大的老人突发疾病的话，急救担架进入的动线会比传统小区更加曲折。那第三个坑呢，就是露台的维护噩梦其实并没有消失。大部分五代宅其实是继承了四代宅户户有庭院的这样一个基因的啊，所以露台的问题呢，五代宅一样不少。隔壁老王对你指定是形影不离的啊，就是说在别人家能看到你家，就是错层，其实也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错层的问题啊。其实在咱们运城的县里面啊，有一个县他们是开发了一个这样一个台板错层设计的。

我也有幸啊，在全程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我觉得好吗？确实是很打动人，因为他的优点确实很多。但是就刚才我以上说到的这些问题，它也是存在的啊，尤其是那种特别注重隐私的，你想错层嘛，对吧？错层必然是交错起来的，那么尤其是在露台区域，别的家看到你的家，或者你的家看到其他人的家，不是说你故意想看，但是呢，可能你无意当中、生活当中也就看到了。这个的话，对于特别注重隐私的朋友，可能也不是很友好啊。那么第四个坑呢，就是成本确实是高，物业费的话也不低。那五代宅的建安成本啊，比传统住宅要高很多的，加上智能体系和立体景观，这些成本呢，最终都会转嫁到房价跟物业上。同地段售价呢？普遍的可能再贵一个20%到50%，物业费的话基本上高出两倍啊。那么我们就拿一个，就是因为咱们运城目前没有嘛，我们就拿一个外地的例子来看哈。物业费加会所使用费，每个月每平米9块钱，这个听起来不多是吧？但是你算吗？如果说200平的大平层，一年的物业费就得20000了。算是不是？当然我说的这个会高一点，因为这个属于外地的一个豪宅，那肯定它更有对比性嘛。你想我们家一年的物业可能就3000多块钱吧，和人家这20000比，这个还不算健身房、游泳池这些额外的办卡费用，而且这不是一次性支出。立体景观、水流瀑布、几千平的加工层运营成本，还有物业人员投入，这些都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巨额数字。每天的电费、水费都不计其数。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条件很一般的话，你买的可不是房子，是一张长期高额消费的入场券。当然，如果你特别有钱，这一条你可以忽略。那么就有人问了，那既然出来了，那总会有人买吧？什么人适合买五代宅？综合来讲啊，五代宅的优点它肯定是远大于缺点的。那么重点考虑的人群呢，就是追求品质的改善型买家。你已经有一套房了，手头还宽裕，想要一种全新的居住体验，愿意为这种体验支付溢价，你欣赏立体园林的美感，喜欢在空中庭院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付得起持续上涨的物业费，那么对你来说，房子不只是栖身之所，它是生活方式的消费品，你可以买。第二类，对噪音不敏感，家庭成员呢以青壮年为主的家庭，哎，这一类人，你们不是神经衰弱，对低频噪音有忍受度，家里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归家动线的绕行对你们影响不大，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跟精力去打理露台，或者干脆不在乎那几块绿植的死活的，你可以买。还有呢，就是你极其厌恶小区里面车辆来回穿梭，小孩玩耍不安全，绿地被停车位占挤的这种传统小区乱象，就你受不了，完全受不了。然后呢，你喜欢和邻居一起游泳健身瑜伽，你愿意为人车彻底分流，和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友邻社区这两个体验来进行买单，那么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接受。那么以上几点我归纳为有钱有闲有品的富裕家庭，那这一类人你就可以买了，你完全可以买。因为其实这种台版社区，它对社群呀要求也很高，也是对社群要求有需求的朋友，哎，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考虑啊。那么哪些人不适合买呢？预算吃紧的刚需组，家中有老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家庭，对噪音极其敏感的人，那这些人群咱们归纳为弱势群体，再加特殊群体。

就是房子更新迭代，未来呢这五代宅啊一定会在我们运城，对吧？所以说呢，到时候也一定会有一股购买风啊，有很多人会到节目当中，或者是问问身边的朋友能不能买呀，敢不敢买呀？哎，咱们提前跟各位咱就说清楚。当然了，我想说的是，台版它确实代表了房地产行业对好房子的一次认真的探索，它绝对不是完全噱头。那台版设计在解决低楼层的痛点，实现人车分流，包括释放社区景观，还有公共。

0: 公共空间这些方面呢是有真实居住价值的，那么不考虑露台的影响，相比四代宅，五代宅的台板进化绝对是一次立体的多维的升级，而且对老旧二手房更是一种降维的打击。但是呢，它肯定也不是终极的改善啊，更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的解药。四代宅的露台在恶劣天气前其实已经露出真面目了，就是每次我们有大风然后暴雨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住四代宅的朋友应该是深有感触，是吧？那么五代宅的真面目其实也需要住这个三五年才能够慢慢的看清，毕竟立体会所再加立体景观的价值取决于你下楼时间的长短。哎，此外呢，这个深夜的噪音共振，每个月高昂的物业费，以及那个你住了才发现绕了三圈才能回家的扶梯和电梯，是不是能够一直温暖家的港湾啊？这个咱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也没住过五代宅，是吧？台版社区作为社会主义的这种新物种啊，确确实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有一类人他们可以先体验。那么各地政策支持台版设计，那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也会全面开花，降低购买门槛，让台版走进寻常家庭。但是呢，这股台版风可能先摧毁的是四代宅还有二手房的价值了。那么家里就说实在的啊，你看刚才正说着呢，一个朋友还问了一句，说大有人啊手上有老房子，什么时候出手啊，能不能给我联系个卖家呀，卖家呀。说实在的啊，这手上有老房子的，而且还是那种没有电梯或者说配套不是很完善的啊，抓紧时间，你也不要考虑价格了，纠结那点钱，我跟你说，你到最后啊，房子遍地开花的时候，你这房子卖都卖不出去了，你还纠结呢？但凡能出手，抓紧时间出手啊，还在这纠结卖不卖呢？你说的这个小区我就略有了解，还没有电梯吧？电梯都还没安呢吧？不知道是还没有更新到你那边，或者说你有没有接到通知啊，要是没有更新到你那边吗，还是怎么样，还在纠结，哎呀出的这个费用，这个钱能卖吗，有人买就不错了，我真觉得赶紧出手啊，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现金拿到手还是正儿八经的是你的啊，是证明你的房子还有变现的能力，你觉得自己有点亏，觉得几万块钱买了套房，你想再过两年你可能连这几万块钱都没有了啊。来吧，今天说的有点多，北京时间的13:26，今天你好梦想家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8: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嗨，亲爱的各位，中午好，13:3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我们今天的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又跟大家来见面了。各位，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绿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中午好啊，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我们温州行这样的一个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穿越亲子之旅。总之啊，就是在8月5号的时候，由1019来进行组织，带着各位亲子之旅哦，可以一起到我们的温州去雁荡山，然后呢去义乌、去横店电影城。重点是这次我们的主题啊，就是带着孩子感受一把影视剧主角的这种快乐。带着孩子我们可以去拍摄，有一部短剧叫做格格驾到，那但凡我们这次参与的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面有一定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角色，当然如果家长陪同的话，也会有家长专属的角色给大家来拍上这样一场所谓的微短剧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哦。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啊是联合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性价比直接拉满。8月5号一起来出发。第一天呢，我们直达温州，解锁千年的古城。第二天呢，去冲5A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取景地，看197米大龙丘瀑布啊。傍晚直达横店广州香港界，一秒传回到民国啊。除此之外的话，第三天明清公园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让我们也可以变成影视剧主角，再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疯狂买买买了。所以说哈，我们这次行程还是非常的热闹。第四天呢，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来逛影视基地，顺路来参观一下康奈集团，晚上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了。最后一天第五天哈，直接来奔赴白岛洞头、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看海踏沙，一站式来实现海岛梦了。重点来夸一夸我们这次的吃。

0: 住啊。五天五早八正餐，特色洞头白岛十二线雁荡山西米宴直接安排，全程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首到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闭眼冲啊。所以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你但凡想要去看山海，想要拍古装大片，想要逛海岛去吃海鲜，逛小商品的义乌城的姐妹啊，这条浙东南五日游千万不要错过啊！亲子游，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温州，就可以来了解到完整的行程。关于我们这次行程的话，其实还是蛮丰富的。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到未来我们在节目里109都会有哪些线下活动，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旅游线路分享群，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在这两天我们到8月2号呢，有一个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这次呢是5天4夜独立出行，小朋友一个人出行的，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来回复研学。第一站去哪儿呢？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呢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呢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来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的梦想。其实对于露露而言啊，我比较好奇就是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这个让我觉得可以打入到内部，直接感受到他们内部的一个流水线。就比如说在透明流水线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可以亲手 DIY 一杯专属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是不是真的还蛮有很好玩。包括呢可口可乐可以赶上暑期世界杯限定主题闯关游戏哦，团队协作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这两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分别回复温州或者是研学来了解详情。说哎呀，我看这些字太麻烦了，我看不懂，我觉得好复杂，那我能不能去跟咱们主持人一对一来沟通一下，或高校来沟通一下，没有问题啊，你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到我们的这个线下节目组，到我们的线下粉丝群，直接一对一的沟通留言就 OK 了。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

0: 有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是这个13:49，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就是被称为在整个夏天，如果说哈，你除了四川、云南、贵州这个片区，但是呢，像这个大西北这个片区，你又不是很想去的哈。但除此之外，你又想找个非常凉快的地方，那要去到哪里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在我们很多很多听友去玩过的一些地方，在我下一个目的地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啊，被全世界人称为下一个凉都。它这里没有海，但是啊，比威海还要美。因为今年夏天，我发现真正会玩的人已经开始逃离热门的避暑城市了，不是六盘水，不是大理，也不是被挤上热搜的阿勒泰，他们把目的地藏在一个乌蒙山深处啊，一座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摄氏度，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的小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正在太原，在我们的龙城，在我们的省会？据说呢，太原现在的温度，中午可能是有点热，但是早上和晚上可能就是在21-22度左右，那也太舒服了吧。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啊，这座小城被誉为没有夏天，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度左右，比六盘水还凉快啊。在这里空调真的是卖不动的，每年7月份、8月份周边的朋友都喜欢来这儿蹭一蹭这儿天然空调，从40摄氏度的城市赶来，下车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拍照，而是站在风里愣了几秒钟，就在说太享受了吧。更离谱的是，这里的夏天虽然很凉，但生活啊却是热气腾腾的很。每年7月份、8月份都会有火把节，7、8月的夜晚，火把呢会在草原上亮起来，人们穿上民族盛装，点燃篝火，风琴、歌声和舞步从黄昏一直延续到深夜。而这座西南小城，除了自带空调模式的夏天，夏天的风景里还有阿勒泰，也有洱海。它呢就像是把几种旅行体验偷偷压缩进了一座小城。这里有贵州版的阿勒泰，不用去新疆也能闯进辽阔的草原，10余万亩的高原草场也是顺着山脊扑向天边，草浪被风推着向远处奔涌，而牛羊散落在山坡上，像一把白色的星星啊，洒进了绿色银河。牧人骑马穿过草甸，远处的风车缓慢转动，云影从脚下一寸一寸掠过，你不需要去赶景点，也不需要去寻找所谓的最佳机位了。这里呢还有一片没有海的所谓的海啊，那种磅礴的气势一点都不输洱海的。晴天的时候，蓝天、湖水和远山几乎融成同一种颜色，起风之后，水草在湖面下摇晃，成群的飞鸟贴着波光掠过，太美好了。更离谱的是，当全国人民忙着用冰饮降温的时候，这里的人却在用盛夏围炉吃火锅，火塘牛肉、荞饭鸡、豆豉锅、老猪脚火锅，还有铜锅端上桌啊，汤汁咕嘟咕嘟作响，一口能把山野的粗粝和丰盛全部都吃进肚子里了。清晨也不可以错过啊，一碗羊肉粉端上桌，带皮儿羊肉切的是薄而透亮，滚烫的羊汤啊撒进一大把高山薄荷，辣椒的热烈和薄荷的清冽同时撞上舌尖，你整个人瞬间清醒，又觉得哇太美好了。当然这里还把洋芋和荞麦做出了灵魂，到这可以一口踏进碳水王国，洋芋粑粑、炸洋芋、煮洋芋、干煸洋芋丝饼、老奶洋芋，还有荞凉粉、荞酥、苦荞粑，你没有听

听到过的美食啊，但是在这里却有别样的风味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它是哪里呢？让我们好好的猜一下了。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我们稍后继续来畅聊喽。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儿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14:06，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城市，又好吃又好玩又凉快，就将会是下一个凉都。这是哪里呢？如果在这个夏天你只准备去一座小城，那请把机会留给这颗藏在吴蒙山上的避暑王炸。这座城它叫做维宁。后台有听友说了，我很喜欢吃洋芋，那你真的很适合这里。那云南昆明这边你也非常适合让你待着。但是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威宁，它有一句 slogan 啊，三天不吃洋芋，满地搭串串。在这儿真的从来都不是玩笑哦，在中国南方马铃薯之乡，洋芋的香气啊飘散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光炸洋芋就有十几种蘸料。火腿更是这里的王炸美食，威宁火腿的名号呢早都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不管是切片炒饭、蒸土豆，还是用来煲汤，当地人甚至能用火腿蘸辣椒当做手撕包菜了。它呢没有大理的拥挤，没有阿勒泰的遥远，也没有热门避暑城市一路上涨的房价，它有18摄氏度的风，辽阔的草原，浪漫的高原湖泊，炙热的火把节，还有几十块钱就可以吃的心满意足的烟火生活。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维宁珊瑚草原，撑起维宁18摄氏度的辽阔夏天啊。如果说18度啊真的是人们奔赴维宁的理由，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风景才是让人离开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的原因。维宁的美不是小桥流水式的精致，它是高原、湖泊、草甸和天空共同制造出来的辽阔。风一吹，人站在天地之间会显得很小，烦恼也跟着变小。首先来说一下草海啊，到威宁旅行第一站一定要留给草海，它不是海，而是一片静卧在乌蒙高原上的天然湖泊。县城和湖岸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沿着公路向前，城市的烟火还没有完全退场，一整片湿地啊就突然闯到你的视线里。夏天的草海最迷人的是绿色，水草在清澈的湖面下舒展，湿地草滩顺着湖岸铺开，远山云朵和湖水叠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幅没有边框的高原风景画了。而且偶尔有飞鸟掠过水面，翅膀切开倒影，转眼又消失在远处，那一刻你会明白阳光威宁、浪漫草海为什么会有在这座城市成为他们最动人的名片了。还有百草坪，你不去新疆也可以闯进辽阔的草原，百草坪呢是一个不需要滤镜的阿勒泰，而且在这里你真的会感受到什么是阿勒泰它独有的快乐，其实不止只有在阿勒泰才会有。当你的汽车沿着盘山路向上，树木逐渐退到身后，视野突然被打开，连绵的高山草甸顺着山势扑向天边，牛羊散落在绿野之间，巨大的白色风车立在山巅，云影一阵阵掠过草场。这里没有城市的边界感，你可以骑马走进草原，让马蹄踏过柔软的草地，也可以找一处山坡坐下来，看牛羊、风车和云朵在眼前慢慢的、缓缓的移动。风大的时候，整片草原就像绿色一样翻涌，真正让人看到什么叫做风吹草地见牛羊。

以说，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到的维宁，不知道的话，真的以为这是云南，这是新疆，他们的结合体，所以一起来期待一下，他还会给各位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6: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8: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21，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10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嗨，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特别想知道一下，就在这样的时刻，外面太热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朋友如果此刻正行走在路上的话，那一定快被热化了。这就是我今天自己的真实感觉，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所以哈，想问一下你们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此刻我的办公室可凉快了，吹着小空调，还有小风扇，那小咖啡，加冰的小咖啡，那也已经到一楼了。这下了节目就可以直接开开心心的享用我的下午茶时光了。当然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并不是为了去炫耀什么，也不是为了跟大家来讲一下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只是为了跟各位来分享此刻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依然很羡慕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啊，那就是威宁。因为它18摄氏度，我觉得太向往了。其实此刻我非常的舒服，但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在走出室外的时候到户外的时候是非常的凉爽，一击凉快的。那到威宁还可以去到哪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卓普草场。如果说你想看到威宁最热烈的一面啊，就一定要去到这里。

也看到后台呢，有朋友在留言说：“露露，我想跟你说哈，此刻的我就在你们大楼旁边呢。”那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只希望大家在我们大楼旁边的话，可以来我们一楼坐一坐啊，没啥可以接待大家的，就可以让你们稍微凉快一会儿。OK， 再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露露中好呀，中好各位啊。”张峰说了：“善良的人啊，吃肉的时候不吧唧嘴。”但是有一个前提，有些人他喜欢吃素啊。就是这种生活状态，这种生活常态，的确不应该在此刻大家已经热到不行的时候好，非常具象化的跟大家分享啊，是有点凡尔赛，对不对？这个凡尔赛的话，希望你们可以见谅一下。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它是真正的凡尔赛，因为太凉快、太舒服、太适合夏天去避暑了，就是卓甫草场。据说这里呢，被当地彝族群众啊，被称为卢洪的地方，比百草坪更为原始，也更有民族文化的厚度。白天呢，蓝天压着辽阔的草甸，牛羊在山坡上缓慢地移动，风从草场深处走来，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你可以骑马看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在山坡上躺一个下午。但是到了火把节，整个草场啊，都会突然沸腾。哇，不谋起伏，接火仪式依次展开，火把被高高举起，赛马舞、铃铛舞和乐琴舞轮番登场。夜色越深，篝火越亮，不同民族的人围着火焰唱歌跳舞，把高原清凉的夜晚也是烧得滚烫了。但这里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草原，而是一群非常热爱生活的、热爱他们家乡的这样的一群人，如何用歌声、火焰和舞步啊，把古老的记忆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0: 这里呢，虽然夏天凉得很，但是他们的生活啊却热气腾腾的很。别的城市忙着研究怎么搞清凉饮食，但这里的人却围着炭火，吃着咕嘟冒泡的猪脚火锅、牛肉锅、豆豉锅和荞饭鸡火锅。窗外晚风呢只有十几度，那桌上的铜火锅热气腾腾，软烂脱骨的猪脚裹满了汤汁，豆腐吸足了肉香，吃到最后啊，再把荞饭倒进了锅底，这真的就是中国夏天最反常也是最痛快的一顿饭了。火塘牛肉锅，它呢是少数民族家庭当中才会出现的文化底色。在火塘边，边吃着火锅，一边享用炭火炙烤的原始烧烤食物，才会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很少人呢，可能去到威宁，小的时候回忆啊，家中的火塘都是长生不灭的，或者是顺手往炭火里烘一个洋芋，或者是客人来的时候炖一个牛肉锅，就是他们最好的待客方式了。炭火烧到正旺的时候，端上火锅，汤底有清汤和麻辣两种选择，慢火熬制出来的味道啊，那真的是鲜美香浓，让人闻之而食欲大动。所以啊，整个威宁有太多美好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去解锁，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来吧，赶紧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把威宁当做你下一个目的地，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跟你一同来解锁。14:26，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8: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14:38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关注一下咱的老朋友胖 Tony 来了啊，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你就来了啊。我们的清风微徐也在给我们签到打卡，达令达令下午好啊。

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情感话题。哎，前两天呢，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还挺对的，就是为什么现在脱单呢越来越难了。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当下比较现实的一个情况哈。咱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脱单比较难。前两天呢，跟咱们这个各县的红娘们啊在一起聊天，哎，我们还真在探讨这个问题，说现在的单身男女啊，想要顺顺利利的脱单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不是说没人找，是现实问题一大堆啊，层层呢卡着关。首先第一点，哎，大家呢在这刚刚说到的，学历两极分化太明显了，男孩呢普遍学历

0: 偏低，女孩呢学历反而普遍偏高，这就导致了三观、话题、圈子本来就不在一条线上，然后呢想聊到一块儿啊特别特别的难。咱不是说嫌弃男孩学历低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你像男孩子，你如果是大专学历对吧，你基本上呢也就想找一个，哎呀我找个大专的就差不多了吧，啊是或者高中学历的我也能接受，你肯定也不会想着说，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硕士研究生，对不对，一样的。这个女孩向下兼容度啊，我觉得她也是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男多女少，攀比心太重，本身男女比例就失衡，女孩选择一多，互相攀比的心思就上来了，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迟迟的就不愿意定下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这嘉宾身上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呢给男生啊适合男生的女嘉宾，我可能就能发一两个资料，但是适合女嘉宾的这个男嘉宾，我哭发过去好几个，女孩得挑啊，挑着就没下文了，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接触着这个我就很快的想接触下一个，也有这样的情况啊。那第三个呢也是我到现在其实我个人也想不明白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条件门槛越设越高。现在呢大多啊不考虑家里有兄弟俩的，还一心想要房车都全款一步到位，那能达到这些要求的家庭啊有吗？有，但确实是少数。其实我一直想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要家里有俩的呀，你说兄弟俩的吧还能理解，那如果说人家一个已经结婚了，或者说人家家里是姐弟俩的啊，或者是兄妹俩的，为啥也不考虑呢？这个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明白的，谁能给我解释解释啊。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4:50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摇头没烦恼说了，耿老师、大人老师，周三下午好，打卡打卡。这个今天下午这卡呀，只能给我打了，耿老师没在啊。然后呢，这个风图说了，家里有俩孩子，影响啃老，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就是条件它不好的一个你也啃不上啊。然后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脱单越来越难了啊。之前呢跟咱们运城好多红娘在一起聊天啊，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感受。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之外啊，还有啥原因呢？就是要求样样都想占全，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要身高，要学历，要工作稳定，要颜值在线，恨不得对方啊十全十美的。可完美的人呢本来就寥寥无几呀，是不是？你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至今脱不了单，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在啊？那第五点呢，虽然不在当事人本身，但是呢和家里人也息息相关，就是除了至亲家人真心为孩子着急，上手呢往往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个外人就算有资源也不会多上心。你想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呀。你比如说自己啊，父母，其实说到至亲无非也就是父母跟兄弟姊妹，身边呢着急，哎，是真着急，哎呀怎么我这个兄弟还不结婚呢，哎，我家这姊妹怎么还不结婚呢，他急，那他也没有更好的资源介绍给你呀，对吧？只能是干着急催呀，你自己想办法，你多接触一些人呀，只能天天这么嘴上催，催的家里关系还不和谐，当事人自个儿更着急了。那比如说真正有资源的人，他们往往啊也就哎呦这孩子还没找对象啊，哎呦这当回事儿吧，人家也不愿意把好的资源分享给你，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条件方面啊。条件上，你比如说男孩啊，为了成家，这个条件呢是一降再降；女孩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求反而越来越高，就很难凑到一起了。有没有这样的原因？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男性也是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80后没有结婚的。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家里条件也不错，想着哎呀最开始呢眼头太高了，没挑着合适的，现在年龄大了，觉得哎呀那我把要求降一降吧。哎，这一降再降呢，反正怎么都到不了自己心上。那女孩不一样啊，30-40岁的还没结婚的大有人在，你觉得反正我都单到这时候了，那我更得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了。结果呢这要求越来越高了，咱就颠回来说吧。同样30岁的男人没有结婚的话，25岁和35岁的女人，我觉得男人一般更多的会倾向于25岁吧。那当然了，我这个是女性思维啊，我不敢保证，是吧？除非你这个35岁的女人有一定的魅力，对吧？那不然人家凭什么选择你呀？你又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吧，也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人嘛，之间就是相互利用，我心甘情愿被你利用，我不愿意让你被我利用，是吧？这就是这样。那第七点呢，这个也是有外在因素啊，比如说异地的问题。很多单身男女呢常年是在外打拼的，异地相处不便，就算家长天天催，孩子嘴上答应了，行动上呢依然是我行我素的。这不，咱外地的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啊，孩子在外地上班，在大城市上班，在北上广深打拼，因为这个单身的问题着急呀。可是北上广深是什么地方啊？40-50岁不结婚的都是正常的，对不对？那他们的生活环境那样，就连自己都还照顾不好的，哪还有心思再去照顾一个人呀？哎，但是咱运城不一样啊，你算一算，30岁不结婚，是不是好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么大了不结婚？像身边好多人30岁孩子都俩了，所以呢，父母一着急催，催呢奈何山高皇帝远，够不着啊，再催有什么用啊？这也是现在脱单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呢，伴随着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家长急得团团转，孩子本人不上心。哎，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 因为介绍了这么多嘉宾是吧，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单身男女也不少，好多都是家长给报的名，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再的去强调，哎，当事人知道吗？哎，当事人知晓不？对不对？这是我一再说到的。家长着急上火报名，结果呢孩子自己不慌不忙，压根儿就没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而且呢现在啊我还发现一点，就是我们后台呢有很多女嘉宾条件是不错的，那我就可能会多给她挑选几个对应的男生发给她。那这个女孩呢越挑越迷茫，就包括你看，这只是我这一个平台给她推送的，也少不了外面也有平台给她推送呀，越推越多，越看越多，多了以后她反而没有自己的标准了，到最后啊究竟自己想找个什么样他自己都说不明白。所以呢我觉得吧，现在脱单呀已经不单单是靠运气了，靠熟人介绍就能成事儿的了。大家呢都在为生活奔波，为碎银几两奋斗，没时间没精力没资源，更耗不起青春。所以呢咱话也说回来啊，一方面呢需要大家自己上心，另外一方面你比如说像我们亲爱的你，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你如果确确实实能够接受这种相亲的形式，然后呢也觉得哦，我可能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说没有途径去接触异性，那么我觉得我们亲爱的你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大家来解决终身大事儿啊。当然这个也算是给我们自己节目的一个推广吧，我们有资源有懂匹配会撮合，尽量精准的帮大家呢去找对人，少走弯路。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终身大事儿啊落实到位喽。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21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有一些嘉宾啊在咨询我们这个对接的情况。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嘉宾信息的。那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嘉宾的信息。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我们。来吧，我们从男嘉宾开始啊。首先跟各位介绍到的呢是咱们的樊先生，樊先生是96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呢13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医院做外科医生，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呢是做个体的哈，名下有车，然后自己在盐湖区啊按揭了一套房子，平时喜欢游泳、健身、读书、旅游，他的择偶要求呢其实蛮简单的，专科以上学历，工作在运城，最好在盐湖区，那最好顾家，善于沟通，身高呢1.65米左右啊，然后其他的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了。其实我昨天在跟这个男孩聊天的时候，他跟我的原话是，哎呀，只要两个人能聊在一起啊，学历呀、啊、体型啊，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话，这个男孩比较适合过日子啊，就看大家了。您要是觉得这条件还不错，我想再深入了解了解，可以来联系咱们啊。第二位呢是黄先生，其实黄先生也是一位非常适合过日子的男嘉宾，目前的话个人整个条件也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哈。97年生人，身高呢1.75米，体重140斤，本科学历，目前呢是国企的员工，在01县啊，年收入的话呢就是7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啊，爸爸呢是公务员，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当然这个房车目前是在临沂啊，他定居在临沂这边，平时呢喜欢散步、读书和学习，他的择偶要求是1.6米左右，人好、善良、顾家，并且希望在临沂呢有稳定的工作，父母人品好一点。这个是咱们的黄先生，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挺喜欢这男孩的，就是我觉得谁跟他过日子都会有挺幸福的，觉得很踏实。以前吧，年轻嘛，谈恋爱，尤其是像我这种叛逆的女孩，我都追求那种轰轰烈烈，就希望，哎呀，我这个一定要大起大落的，我要爱的轰轰烈烈的，我要爱的死去活来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活着。但是吧，经历过婚姻之后，我才发现恋爱和婚姻其实是不一样的，婚姻其实追求的是一种平淡，一种安稳。我希望我的婚姻生活呢，就是波澜不惊，怎么平静怎么来，怎么和顺怎么来，这应该是很多有婚姻生活的人的一个共识吧，就是我希望我的整个生活会和谐一点，平静一点，我不要什么大起大落，我不要轰轰烈烈。所以说这个男孩他如果说谈恋爱的话，这两位我觉得不一定能谈到你们心上，但是如果说结婚的话，那这两位肯定是非常好的人选。当然还有一位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咱们的冯先生。冯先生是96年生人，身高呢1.75米，体重130斤，本科学历，从事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就是个6-7万元，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啊，父母自由职业，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兴趣爱好呢比较广泛，择偶要求呢是1.6米，有工作聊得来就行。这男孩的话呢，也是我所谓的那种文质彬彬的男孩，他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啊，应该是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第三位呢，都是90后啊，分别是96年，就两位96年的，一位97年的啊，年龄都相仿，但是这三位呢我觉得就属于同一类人，就是文的，安安静静的，你指望他们给你戳出天来的那种戳劲儿哈，咱就有一说一，指定是没有的。但是你如果就是想过那种平淡的生活，安安稳稳的啊，三餐四季，一屋两人或者一

0: 屋仨人啊，将来有个孩子，那这样的生活完全适合你，这样的人绝对是值得选择的人。就这么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三位男性哈是那种听话的，是听话的，是愿意为了家庭做付出的。就对于这种稍微啊占有欲强一点的女孩子来讲，强势一点的女孩子来讲，其实蛮适合你们的。OK， 这个时间段呢咱不多说啊，就这三位这三个类型的男孩子，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一见就秒哦哦你个几个马吉马配一起浪地面就用你。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啊，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35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分享几位女嘉宾吧。这几位女嘉宾呢也是我们平时有联系过哈，那么条件也都还可以，然后呢收音机前啊叔叔阿姨啊尤其是家长听到的觉得哎呀跟我们家孩子还挺匹配的，哎可以来听一听。

0: 那第一位呢是胡女士啊，胡女士是1996年生人，身高1.65米，体重呢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事业编啊，被分配到了运瑞城，她的事业编手续在运城，但是他目前分配工作在瑞城啊，老家呢是河津的，年收入就是体制内的正常收入，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哥哥啊，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自由职业，然后姑娘名下呢暂时是无车无房的，平时喜欢旅游，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75米以上，本科以上学历的，工作要稳定一些的，这姑娘挺好看的啊，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她是这样子，因为你不用管她老家是哪儿的啊，我刚刚说到他老家河津的，你不用管这个，就是他现在的想法，姑娘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在运城这边找一个啊，运城盐湖区这边找一个，因为考虑到自己的手续还在运城，所以将来机会的话可能会调回运城来工作，那他就想着说在盐湖区找一个，但是呢这调工作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他也跟我们说清楚了，就是可能会有个1-2年、2-3年的时间啊，运城盐湖区和瑞城还要来回跑，看男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啊，但是他自己本意上还是希望能够待在盐湖区啊，找一个盐湖区的伴侣，这个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啊，我跟大家要说清楚是吧，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女嘉宾 TT 啊， TT 呢是1998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94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老师，永济的一个教师编，老家是咱们盐湖区的啊，年收入呢就是个50000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就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都在体制内上班，自己名下呢无车无房，喜欢摄影，他的择偶要求那是男方最好能在体制内上班，身高1.75米左右，长相端正，这姑娘也是啊，大家也听到了，她现在是在永济当老师，在永济的教师编，但是呢她老家是在盐湖区的，那也就是永济和盐湖区来回跑、
1: okay.
0: 就是看男生能不能接受啊。第三位女嘉宾呢叫马女士啊，是马女士，马女士呢也是1998年生人，1.65米，108斤，她现在呢是高中的老师，也是在编的啊，但是呢她在职读研当中，目前是本科学历，然后在职读研当中，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50000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妹妹，父母都是在私企上班，但是呢也有保险，自己名下无车无房，喜欢运动，择偶要求呢是1.73米以上，性格人品好，最好呢是有一份带编的工作，在盐湖区有车有房，这是咱们三位女嘉宾的情况哈。第一位呢是事业编啊，第二位和第三位都是老师。哎呦，我这说实在的哈，上了咱们这个亲爱的你之后啊，接触到的老师可真多呀，然后觉得女孩子当个老师确实是挺好啊。时间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女嘉宾啊，海洋，海洋是1995年生人，1.60米，105斤，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政府的公务员，老家呢是瑞城的，年收入7万+，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已经出嫁了，弟弟呢现在在上大学，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呢目前退休了，名下有车，暂时无房，喜欢做手工，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另一半有正式的工作，家教好，人品好，身体健康，性格开朗，那么他自己本身是不介意年龄小2-3岁的男生啊，当然他也非常愿意做一名军嫂，就是他也说到了服役的军人他也能够接受。四位女嘉宾啊，非常的好的条件啊，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哎呀，就可愿意了，是吧？这四位女嘉宾的话，我也都接触过，我觉得还挺好，不是很难打交道的那一种，所以人品方面都没有问题。如果真的说，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好相处，我应该也不会在节目里面念她的资料。所以呢，您对哪一位感兴趣？这不是之前经常有嘉宾说，哎呀，想找个老师吗？这不是老师都在这儿了，你要真想说你找个老师啊，我跟你讲，我在我后面后台一抓一大把。

一抓一大把，而且一个个的啊学历都特别的高啊，个人条件非常好，工作稳定啊，形象也棒，关键就看咱男生这边您自己是个什么条件了啊。

0: 双眸盈盈手，薄妆难掩正横流。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个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笑。
1: 好的，北京时间的是5:45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有跟各位分享到几位嘉宾的啊，我也看到有一些听友已经开始咨询了，我在节目之后呢，会帮您来联系，看一看对方的意向是什么样子的啊。其实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和各位探讨到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脱单会变得很难，然后我们的胖涛你说到了说现在呢大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在衡量婚姻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以我的见识，我看到的婚姻其实是需要两个人去降低自己生活

生活标准的，婚姻不会同时提高两个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生活品质的提升，大部分是靠另一个人的牺牲来完成的，都不愿意去做那个牺牲者。哎呀，反正从我身边的例子来看，确实是这样哈。就一个人的日子确实过得潇洒，就像人家老话说的，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嘛。但两个人不一样啊，两个人过起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考虑的更多，你要不单单要对自己负责，你还要开始考虑对对方负责。比如说吧，我以前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我就生病了，但是两个人的时候你会想着，哎呀，我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不生病的同时对方也不要生病，让对方的身体变得好一点，那同时负担到的还有对方的父母啊。其实最简单的啊，你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不会考虑去给父母做什么付出，他们可能也不要。但是变成一个家庭的时候，可能你要考虑到的逢年过节对方的家人亲戚朋友啊，当然男方女方有付出的话，男方对应的也会有付出啊。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相较于自己来讲没有那么自由了啊。然后呢，摇头没烦恼也说了哈，找对象这东西啊，有没有玄学的成分呢？农村年龄大的没结婚的人家里就开始相信玄学了，今天找这个算卦，明天找那个算卦。我不能苟同吧，但是我也觉得中国人信奉这个东西，要不然也不至于说结婚的时候算个日子是吗？大家的日子不是说，哎呀，我觉得今天就好，就这一天吧，总归都会找个人把俩人的生辰八字拼到一起，凑一凑，算一算哪天日子更适合结婚，对不对？所以呢，对于自己未知的部分啊，我一直都抱有尊重的态度，尊重和观望吧。既然它能流传下来，必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你要让我讲的话，我只能在这个平台上说，相信科学。OK， 那北京时间的15:47啊，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和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着大家呢一起进入到汽车驾道，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3: 马卡马卡马卡。
2: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4: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下面的时间呢，要带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下午的1019汽车驾到，我是你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在16:00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车、选选车，把你在用车生活当中选车纠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参与到互动节目当中来的。欢迎各位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打开抖音，赶快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哎，很多朋友走错片场啊，就喜欢去什么爱车有道。还有朋友喜欢去超级玛丽，无论是什么样的名字，那都是我们啦。来看到抖音端，独行者就说了，我买车从来不纠结，有啥可纠结的，大不了买两台。你知道有选车强迫症的朋友，就是排除啊排除，排除到最后两台的时候举棋不定。很多朋友说呀，买车就跟找女朋友一样，到最后那一关的时候总是在两个人之间摇摆不定，所以就有可能会获得某一个称号啊，啊，就上个节目可能会给你一个新的名称。欢迎大家参与互动的话呢，再来重复一下，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跟运阳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呢，由运阳来帮你选选车。就我也特别想成为那种动不动就买两台车的人。兄弟们有没有也是这样的朋友？欢迎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把你最近看的车，有些朋友说现在买车呀就跟女生在线上购物一样，很多喜欢的衣服放到购物车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真正的拥有它，放进购物车就相当于我穿上了。关注关注车市的热点，吐槽吐槽某款车，就仿佛是已经拥有它了。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车市都有哪些新鲜的动态。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4，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哎呀，朋友们就问了，你搭档去哪儿了？你这是被抛弃了吗？最近啊，就时不时的被抛弃。你知道，就是人，就是如果说可能会被抛弃的话，通常都是没有任何的预感。很多人问我说搭档去哪儿了，那你得去关注他的个人账号呀，是吧？欢迎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运阳今天在线上来聊聊车了。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热点都有哪些。先来关注到的同样是小米的消息啊。那近日呢，雷军雷总就在微博上正式公布了小米鹏程系列 WLTC 工况下最低的百公里的这个亏电的油耗是多少呢？5.7升。很多朋友说这是一个很常态化的数字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用这种确凿的工信部公示的数字回应了外界对这款全尺寸增程 SUV 能耗表现的猜测和担忧。对于一台车长5米、自重近2.8吨的全尺寸的 SUV 而言，百公里5.7升的成绩在同级的增程车型当中可以说还是位列第一梯队的。这个数据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关注到别克致敬 L7 纯电预告图发布了，那么外观呢和增程版基本保持一致，换了800伏的纯电系统，宁德时代的电池，

会啊。这台车呢是整合了长城汽车全品类造车经验的车型，能不能够满足多成员家庭的全场景的出行需求呢？也欢迎大家来期待一下啊，包括呢可以到线上来关注，来试乘试驾一下这款车型啦。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一款车型的全新消息呢，就是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也迎来了它的升级，精准覆盖了用户此前的所有核心点啊。那这款车的话呢，它成了首个全系标配800伏的豪华小车，没有配置套路，不分高低配，全部搭载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10%到80%的充电呢仅需12分钟，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可观的，补能体验直接看其高端电车。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超200项整车的升级覆盖了三电、智驾、座舱、安全、设计全维度啊，不管是它的动力、续航还是智能表现，还是豪华质感，都达到了豪华小车的水准。如果说你想在15万级选择一款比较小资的车型，很多女生啊比较看重这个颜值，也看重这个品牌的细节，包括很多追求潮流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全新的 Smart 精灵一号的升级版本。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呢？啊，今天我们来聊一波情怀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老车。想问大家，生活当中你看到哪一款10年以上的车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塞，这款车一点都不落伍，而且看起来格外的精神，格外的显眼。很多朋友说，我现在想买这款车我都买不到了啊，可能是你新班上的那款车还没有能够买得到啊。来看到爱山二就说了，奥拓，那必须得是奥拓。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哪款车型呢？你现在行驶在路上看到它还要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啊。生活当中哪款车10年以上了你觉得它一点儿都不落伍？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运阳来分享一波了，那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当然朋友们在选车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哪些纠结，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让朋友们帮你一起来选一选喽。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我发现我们的老听友们都非常的细心，很多朋友说音乐怎么不一样了，想帮大家来换一换心情。这波新的音乐大家觉得还比较适应吗？偷偷的告诉大家，我最近特别喜欢，大鱼儿选的音乐。但是呢还不会跟上一档节目用同样的音乐，毕竟还是要这个更换一下来区分一下。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选车就跟选女朋友一样，跟选另一半一样，对吧？但咱也不能继续去上这个恋爱的节目。我们这位听友就说，最起码比这个老的音乐感受要好。其实大家就是需要新鲜感，就跟很多朋友喜欢开新车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想聊一聊老车，就是生活当中你看到哪一台10年以前的车，你会感觉它一点都不落伍，而且看起来

起来分外的精神，分外的显眼，看到他的话呢会忍不住再要看一眼。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比较就是比较精神，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好久没有见到某款车了，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看一眼，说哎这是哪款车。但是有没有发现现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就不太会有这样的感受，现在在路上遇到很多新车都是这种心情，哎哪款车来着，这是哪款车，必须得这个绕到那个车尾的后面去确认一下，因为现在新车太多了，包括看到某款车的品牌，看到它的 logo 的时候还得再反应半天。你就包括我们今天在看车，但是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欢迎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韵阳姐周三下午好，打个卡，欢迎你在后台打卡啊，大家也可以在韵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抢一抢 VIP 停车位了。这么热的天儿，大家都选择在什么地方避暑呢？最近我就发现那些快餐店呀，就是人满为患。快消品的这个商店，尤其是大热天中午啊，没有地方去，就去到这些地方去点上一杯饮料，或者是点上一杯咖啡，然后能待很久。好，我们来看一看线上朋友们都留了什么样的言。Airlines 说了，他说我觉得，我师妹这周有上班吗？他说我感觉长鼻子那种桑塔纳，可能说是一点儿都不过时，造型我是特别喜欢的，就特别怀念，那个时候第一代跑表器。想问我知道跑表器是什么时候吗？YL 说我觉得就是喜欢桑塔纳啊，在我们的抖音端留言了。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心目当中的那款经典的车型，包括你现在看到还是想回头。我最近倒也不是说自己有多喜欢吧，最近路上看到的话，因为好多年也不是好多年吧，很长时间没看到了，就是那款绿色的尚酷，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感觉很久没有看到了，尤其是在炎炎夏日，我看到尚酷，尤其是看到这个绿色，就青苹果的颜色，我还是忍不住会想多看一眼。来看一下迎宾大道给我们留言，他说特别怀念奥拓那款快乐王子，以及老长安类型的这个面包车啊。他说那款车比较油耗比较低，然后面包车的话呢用的是福田的发动机，便宜皮实耐造，一代国民神车。就是我特别想猜一猜迎宾大道你的年龄，因为他总在节目当中猜我们的年龄，就有些车的话，有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车型，可能就能够猜到大家是一个，比如说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啊。最近都喜欢聊一聊中灯老灯喜欢的车。好的，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就是哪款车你现在觉得它还是精神奕奕，看到它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太一样啊。我们来看一看后台的朋友们他们都喜欢什么样的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 W11 啊，他说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英菲尼迪的 Q50 啊真的十几年没有变了啊，走在路上看到的时候都觉得说是非常的好看。他觉得英菲尼迪的很多车的话呢，都是每款车都有一种不过时的感觉，但是就现在觉得比较可惜。哎，有没有同样感受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一起来分享一下。种花家的兔子刚才给我们留言了，他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就是这个米白色的这个甲壳虫，他说停产前的最后一批陪伴我6年的老伙计，很爱。哎，这确实爱了。你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会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去淘这个老款的甲壳虫，你这米白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颜色。包括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欧拉嘛，说之前也是去仿这个甲壳虫，就它的那个颜色还是很多朋友会去选择的。

杨就说了北京212挺不错的。哎，是这样是这样，周末的时候呢还跟老妈有聊到，他们说他们当年那个212的话，是他们就是当年那个工厂当中就唯一的一辆车。然后谁家如果说家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红白喜事啊，家里面有事儿的话呢，都要把厂子里的这款车开上去撑撑门面。啊，那个年代我是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呢听老一辈的讲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有感受。迎宾大道说，我是1990年的，今年36岁。哎，在后台报年龄了，那你还很年轻啊。崔磊在后台留言说，还有多少人记得天津大发？记得天津大发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的公屏上举个手啦。90年的是36岁吗？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就是前几年吧，我觉得大家就说到什么年龄啊，说到就自己多少岁的话，就觉得自己脑海当中非常清晰，包括就是过多少岁生日啊，就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什么感觉，就真的不知道今夕是何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也不知道今年自己多大，就感觉日子一直在重复。来看一下后台我们的听友，要不要一起看猫咪？他说老普桑，别说10年，他说20年的话都感觉格外精神。就看到他那个造型，就感觉非常的硬挺啊，非常的硬挺的感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你记忆当中，或者是你现在还能够在路上看到的一些经典的车型，已经10年以上了，但是你就是觉得它特别的经典，现在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大家呢可以把这款车的名字啊，包括你心目当中的这款神车，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今天来聊聊老车，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不是今天，如果最近也在选车，在纠结，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啊，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让更多的朋友们帮你来提提意见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在线上聊一聊。当然呢，广告段我们的节目不打烊不停歇，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0: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会在线上帮大家一起来选车，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视频端跟运阳一起来聊一聊了。来到直播间的话，也别忘了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在稍后的用车包括选车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和公屏上来留言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聊聊老车，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款车让你，虽然它已经年代久远了，可能已经是十年以前的车，但是你觉得它一点儿都不落伍啊，可以告诉我你心目当中那款经典车型，包括你为什么还比较喜欢它，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一些记忆呢，或者是故事呢，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后台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关于选车的问题，努力奋斗啊，他有问到，他说这个泰七这款车775续航的，海豹08905续航，还有大唐800续航，这三款车我该买哪个啊，能不能给点意见。这三款车的话，首先从外观风格包括他们的车型定位上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虽然呢他们都是属于一个同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技术方面的话可能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他们的配置的选择配置的丰富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使用场景吧。如果说你比如说是一个年轻家庭啊，小家庭轻越野，就是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做泛越野啊，如果说你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用车的需求，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泰七啊，外观呀这个内饰呀，你市区通行为主啊，偶尔有一些轻越野的需求你可以选择它。然后如果说海豹08，其实海豹08的话我觉得是各方面堆砌都比较满的一款车，甚至在某些方面我都感觉它有一些这种行政座驾的气质啊，你想更全面一些的话，如果你这它的配置也是非常丰富，你都能够用得上，包括你的预算啊也能够卡在这个范围的话，你可以去考虑选择海豹08。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说如果说你可能比如说有二孩家庭啊，经常会全家去出游，像这种的话呢就比较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大唐啊，大唐也就这三款都是他们家比较顶的车了，销量上面来讲的话也在各自的区间，应该是泰七的销量吧，泰七应该目前整体来看销量应该是这三款当中比较顶的一个吧，可能年轻家庭现在选择的比较多啊，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我觉得选车的时候并没有说哪一款车绝对的好与坏，或者是绝对的性价比高，要看是否适配你的一个比如说审美和你当下用车的一个需求了。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都可以在线上啊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公屏上来进行咨询，或者是直接在后台，如果你已经是后台的粉丝了，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好，来看一下同行 Y 啊，有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这个想买一个8万以内的或者是9万以内的混动车型，有没有推荐啊？你是想要什么样的混动呢？啊，不过在这个价格区间，你说咱买啥样的混动啊？插电混动呢还是首选 BYD 他们家，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秦啊 Plus 可以去考虑。然后呢油电混动的话是就差不多也能买到，不一定是很高的配置啊，那个卡罗拉 雷凌啊这样的车型，是油电混动的车型，你可以去选择啊。这两款的话推荐给你吧，都属于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了。好的，欢迎大家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来点点赞了。有很多朋友说你手在干嘛，因为大家的都不够勤快，我只能靠自己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不要吝啬动起你的小手指来帮我们点点赞了。来看一下 A Lucky Man 这名字听起来特别中式，特别中式英语啊。他说我想买一个10万左右的车，不要电车，新的二手的都行，买哪个性价比比较高？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上新车呀。你上二手的话，有没有一些自己比较中意的这个品牌，或者是比较中意的车型？都10万块了，我觉得现在你看燃油车也好啊，燃油车现在这个价格优惠力度非常大，你不如就买款新车吧。就是有很多专家啊预测，就可能的价格战，有可能。

可能会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接近尾声，因为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原材料其实也一直在涨，上涨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大家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的车型，一直在卷价格，很快都会进入到一个疲惫期，所以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车型会迎来一些这个冰点的价格。所以说现在有10万块的预算，咱干嘛不开一款新车呢，朋友们，对吧？当然呢，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需求留得更加的详细一些，比如说你想要 SUV 的车型，还是想要轿车啊，是家用为主还是自己市区通勤为主啊，每年跑的这个公里数多不多，Lucky Man 来夸奖自己来，他说，哎呀，我的腿啊稍微有点长，我就想整一个 SUV 空间大一点的，视野好一点的。感谢果果的关注啊，感谢果果的关注。你说到这儿的话，性价比高的，我觉得最近就是驾驶感受也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空间大一点的，内饰乘坐舒适性啊，包括内饰看起来也配置比较丰富的啊，可以考虑一下吉利的星越 L， 推荐给你。我觉得这款车性价比还比较高，然后现在还会有那个 HEV 的版本可以去选择。如果说你还比较在意油耗，就很多朋友说，哎，我之前还是比较看重星越 L， 就是有点心疼那点油钱。啊，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版本。还是要看你具体的预算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欢迎大家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运阳一起来分享一下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在线上跟主播一起聊聊，我们也可以在广告时段在抖音端一起来分享啊，抖音时段广告段不打烊。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头痛的诱因都有哪些呢？
2: 首先是饮食因素，如巧克力、奶酪、红酒、辛辣刺激食物，甚至长时间的空腹、暴饮暴食，都可能刺激血管收缩或扩张，引发头痛。其次是作息习惯，熬夜、睡眠不足是头痛的头号杀手，而睡眠过多呢，也可能导致头部供血不足，引发头痛。除此之外，长期的低头看手机、电脑也会牵拉我们的颈部肌肉，诱发紧张性头痛。精神过度紧张、焦虑、抑郁会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处于维持兴奋状态，是诱发偏头痛。甚至环境因素，比如我们的强光、噪音、温度骤变等，也可能引发头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跟选车买车用车相关的一些话题的话呢，下面的时间还是要帮大家来推荐一下，看你们家里面呢有没有6到18岁的少年，今年暑期的话呢有没有一些打算，比如说带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呀，或者是家长真的比较忙，那也不妨让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今年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啊，可以加入我们的研学营，让孩子们收获一个更加有意义的暑期了。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呢还是比较担心或者正

苦于孩子们天天在家这个玩手机是吧，看电视，或者觉得补课补得比较枯燥啊，想找到一个既能玩又能够学东西的夏令营，不妨看过来啊。1019今年的话呢，帮我们的听友们量身定制了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那么这个研学营的话呢，是5天4夜的独立旅行，一站式呢带领大家去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手动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见识啊！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在线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研学旅行都会带领大家去哪里呢？首先的话呢，第一站啊，会去往河南省科技馆，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啊，亲手去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上汽的汽车超级工厂，我真的都很想去一下啊，让大家去亲眼看一看51秒造出一整台车，感受一下现在我们国内科技的力量啊。然后呢，孩子们呢还能够自己动手涂装小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打卡蜜雪冰城4A 级的茶饮梦工厂，透明流水线，看一看一杯饮料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还能够呢亲手去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打卡拍照啊，留影纪念了。第四站的话呢，带领大家来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赶上暑期世界杯的限定主题闯关游戏，主题呢叫做夺金少年，来看一看你的这支队伍啊能不能夺得金牌啊，就是锻炼孩子们的这种团队协作的能力，热血体育精神。最后一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通运的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来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航空梦想。整个行程呢，不光是参观游览啊，还会有这个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面的话有6到18岁的青少年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109研学旅行当中。那首营啊，8月份的首营，我们是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只限30人。109的听友的话，可以专享优惠价格，每人呢是2280元。大家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食宿安排、安全保障这些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了。希望孩子们还是能够在这个暑假啊，能够走出教室吧，能够有所收获，不仅仅是开阔眼界，也能够呢收获成长，动起手来，把课本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呢能够落地到现实当中。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是想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更加好玩啊又非常有用的一个暑期了。哎呀，如果我是在这个年龄，我就特别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帮我安排这样的一个研学旅行，真的特别丰富啊啊，然后还不用每天在家里面被叨叨叨是吧，也不用在课堂上非常这个拘谨的去上课了啊。欢迎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选车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再挂电话你就晚了。很好很好，你是有什么苦衷吗？他想问一下这个荣放和星越 L 的青云版该怎么选。这两款车怎么说呢，就很多朋友说都到这个价格了，我一定要买荣放啊，因为荣放可能是自己的这个理想之车啊，然后呢也会有这个油混的版本可以去选择。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买车的话，不仅仅是就刚才有运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不光是这个发动机啊、车况呀，还有你后期的一个使用，包括你现在你用起来，比如说配置是否够丰富啊，外观有没有长在你的审美点上，内饰的话是不是现在看起来也比较豪，我觉得这两款。

车从行车质感，行车质感就乘坐的感受，你自己去开啊，自己去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还是喜欢这种日系车的这种轻快感啊，比如说你也不是很在乎它的这种外观或者是内饰的话，你觉得就无所谓，你比较看重的是车辆的一个后期的，比如这种使用啊，或者选择油混的版本比较省心，然后也比较省油，那你可以考虑去选择荣放，或者说你对这个后排的空间没有太高的一个乘坐的要求，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买到一款车，你可能是偏重于家用，偏重于家用啊，你希望这款车行驶起来的质感是比较厚重的感受，希望内饰可以看起来好一些，对吧？有这种就是你说现在大家买车都有什么各种连屏呀，然后座椅啊乘坐比较舒适呀，后排空间大一些呀，如果是这个需求的话，就建议你去选择星越 L 啊，还有包括你个人对于品牌对于安全配置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喜好，个人认为星越 L 它还是有一些沃尔沃家族的一些这种技术在的，那在安全方面的话呢，可能主动安全啊被动安全方面的配置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同等价格的话，因为你如果在这个价格你去买荣放的话，你可能买到的还是一个入门的版本，或者是你追加预算去买到一个荣放更高配置的一个版本吧。所以说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可以留下你的一个选车的需求，你的预算啊，让主播帮你来选的更加的细致一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0610在后台有问到，他说研学是孩子一个人去吗？啊，没错没错，如果你还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呢，109领先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它主要就是锻炼孩子们的几大能力吧，比如说独立自主的能力，这个是排在首位的。另外的话呢，团队协作的能力啊，就是能够快速的跟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去破冰啊，来跟其他的小伙伴们打成一片，团队去 PK 去比赛啊，包括领袖精神，就是孩子们在一个小团体当中，他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包括就是控场的这种能力。我们之前的话呢，领袖少年是主打这样的一个主题，6到18岁的青少年啊，是孩子一个人去的，一个人去的。但是咱们这个研学旅行中途呢，都会有专门的啊持有资质的研学资质的这个老师去陪伴，然后每一营的话呢，还会有我们109的主播啊来陪伴大家一起出行。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除了在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0359233910020003000，在线上进行咨询了。

好的，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线上来直接留言，搜索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你最近有关注哪款车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给主播留留言。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后台有朋友问到的是，其实是两款这个热门的这个小型的 SUV 啊，他说这个比亚迪的元 UP 和领跑的 A10 哪个更值得入手啊，都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这个小型的 SUV。 其实它俩的价格区间上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差距啊，元 UP 的话就是要差不多75,000的一个官方的起步价格，它的这个入门的价格是要比领跑 A10 要贵一些的。所以说你看你是比较在乎比如说空间电池方面、三电技术方面啊，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想买一款小车在市区通勤的话，同等价格的情况下，领跑 A10 它可能配置会更丰富。但是如果说你比较在乎这个电池啊，包括车辆的这种持久度的话呢，比亚迪元 UP 在空间呀还有各方面来讲会做得更好。那你如果选择到中高配的话，这两款车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元 UP 会感觉更

0: 更加稳妥一些。今天的话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喽。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9: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9: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暴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

0: 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和解放北路的交汇口，目前呢是在蓝苑大厦附近，解放北路由北向南过了机场大道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再进入到解放路的辅道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制的情况，过了红绿灯之后一直延伸到了欢乐港的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也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的宇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哎，
3: 夏天呢也是吃西瓜的季节，
0: 嗯，
3: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一般买西瓜就是买多少呢？
0: 买一个呀，啊，有的时候买半个，啊，图个新鲜吧。
3: 我发现就是大家买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3: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买那个麻袋，
0: 啊，
3: 去买一麻袋的西瓜，放在那儿慢慢吃，
0: 对，家里面囤西瓜，啊，
3: 对，然后就会放到家里面备阴的那个房间里啊，
0: 嗯，
3: 但是你听说过这西瓜送人一送五吨的吗？
0: 送五吨西瓜，
3: 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宁夏银川，
0: 嗯，
3: 这个妈妈提亲的时候呢，有一句玩笑话，说这个西瓜上市的时候，
0: 嗯，
3: 这个公公啊，就是给娘家呢就送来了五吨西瓜。
0: 嚯！
3: 当事人张女士告诉记者啊，当初呢两家提亲的时候，妈妈也是随口开玩笑，
0: 嗯，
3: 说哎呀，那这以后我们家可是有吃不完的西瓜了。
0: 哎，
3: 其实当时只是为了活跃这个气氛，
0: 回忆起从前了。
3: 万万没想到呢，这个公公啊就记在了心里，
0: 嗯，
3: 种了200亩的这个富硒的西这个西瓜
0: 哦，西沙瓜，
3: 对，眼下呢这个西瓜上市了，公公啊就直接上门送货，
0: 啊，
3: 原本说呢送一两吨，
0: 嗯，
3: 最后啊直接开了一整车，
0: 哎呦这卡车装不下吧都，
3: 带瓜足足五吨。

0: 进店之后呢，商家啊先引导其填写了多份祈福请愿的文书，随后呢就推荐啊，我们这儿的香啊有不同的价位，有28元的、48元的、68元的、88元的不同档位的香品。听上去也还比较合理啊。消费者呢明确表示啊，购买一套68元的香品，但是在配香的过程当中啊，商家呢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擅自为其与配偶各搭配了7套香，最终的结算金额呢达到了952元啊。消费者称，当时未清楚了解消费明细便仓促的付了款，事后才发现啊，商家呢存在刻意隐瞒价格、层层叠加配香、诱导消费及高价宰客等行为，因此呢请求监管部门啊介入协调退款，并依法呢查处商家的违法经营行为。对此，南岳区市场监管总局啊表示称啊，接到投诉之后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消费者，提供到了相关的凭证，并前往涉事商铺呢开展核查，经现场的核实情况并组织双方调解呢，商家已向消费者啊退还了468元。目前南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对该商家立案调查。
1: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应该有更多的这个相应的监管啊。
0: 这有的时候很影响这个旅游景点啊。说实话，之前呢确实一到一种大日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香确实还比较贵，有的时候你请一个高香啊可能真的得888呀、999啊这种请一个高香。但是你说嘛，你把那个价码标到这个前面，大家呢看清楚了这个价格，愿意消费消费，你这是偷偷摸摸的给人叠加这种香款的话，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在河南有一个动物园呢，也是推出了360度观虎隧道，引发了热议啊。7月20号，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360度全透明玻璃长廊呢是有120米，游客呢可以无遮挡、近距离沉浸式的看到这个散养的老虎，也可以通过这个上方的安全出口来投喂食物啊。长廊用的是防弹玻璃，有安全保障，将于这个18号，也就是现在已经是正式营业了啊。他也说了，说这个动物园啊也是依托原始山林风貌，在海拔1210米处打造了原始森林猛兽散养地，高度还原在东北，就是我们看到的东北野外的这种栖息地啊。包括也会有一些游走啊觅食的原生自然环境。
0: 你看看啊，以前呢都是人看动物，把动物呢关到那个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面，人呢走过来走过去的来看动物。现在好了，现在看动物园的时候啊都是沉浸式的看动物啊，人把人关到一个限行区域里面，动物趴到那个上面看你。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前段时间48岁的何先生啊总觉得呢脖子很酸痛啊，久坐劳累之后呢疼得更加明显了。他自己琢磨着啊，哎呀，是不是颈椎病犯了呢，找地方啊做了简单的治疗，可疼痛呢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了。直到有一天啊，颈部呢疼痛突然是剧烈发作，疼痛到啊难以忍受，脖子也变得僵硬不敢动。家人呢一看情况不对，赶紧的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苍南县人民医院急救。急诊科接诊之后呢立即安排了检查，头颅 CT 结果显示呢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内呢有少量的积血，进一步的做血管造影，终于找到了病根，原来是右侧椎动脉动脉瘤破裂了。这是一种啊致死致残风险极高的脑血管急症，一旦发生二次出血就可能危及到生命了。所以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但凡有点不舒服啊，也真的别硬拖着，别硬扛，去医院检查一下也就放心了，
1: 就定时定点的去医院做一做体检，然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进行治疗啦。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快来一起下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没有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质疑我啊，有小朋友他们还在放学的路上了吗？
0: 放培训班的路上。
1: 放培训班的路上，这也是一种放学。
0: 没有人质疑你
1: 啊，
0: 你自己质疑你自己。
1: 我突然看你那个什么头转过去了，我还以为你质疑我呢啊。
0: 因为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个小孩哥、
1: 这不是研究咱们这个研学营的吗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辛苦不辛苦啊？上班哪有不辛苦的呢？有一种啊，粉底液能让你更加的辛苦
0: 啊。
1: 我看到啊，今天在这个网上啊，有一种叫什么，叫做打工人粉底液，就非常适合打工人使用。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化上这个妆之后，神采奕奕的。过几个小时之后啊，这个粉底液呢就开始暗沉发黑。就比如说你今天啊没好好干活，即使你今天摸了一天的鱼，玩了一天的手机，你下班的时候，老板见到你也觉得你辛苦了。
0: 合着你把不好用的粉底液反向推销了呗。
1: 我真的发现啊，现在真的是那些带货主播们啊真有两下子、什么东西啊都能给你说的天花乱坠。现在我真的佩服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呢在网上买东西买的多了，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平时你们还在线下消费吗？
0: 在，我更喜欢线下消费。
1: 线下消费的、
0: 就是、线下消费会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咱举个例子吧，你在网店上买一件衣服，第一是看不到它的那个触感，第二呢是没有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它会有一个装修非常漂亮的衣服店，然后它的面料和质感是触手可及的，而且你在试的时候不管穿上好看不好看，总会有店员在旁边跟你说好看，
1: 哎呦真不错呀、
0: 好看，
1: 你就为这个衣服而定制的吧啊、这就是婷婷
0: 身材跟模特似的，你看你看、
1: 所以说你的下一步计划是
0: 做铺垫的，我在这儿啊。
1: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啊，我发现我买裤子的时候必须得到线下买，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得让那个导购小姐姐夸一夸我的大长腿。
0: 不是、哪有那肚子那么大？
1: 像话吗？跟什么肚子那么大？我肚子现在都八块腹肌了，快啊！
0: 一块吧。
1: 但是说实话啊，现在呢，比如说你哪怕到

0: 线下消费的时候，你都很少使用现金了。
1: 是，
0: 以前出门的时候，大家都说伸手要钱嘛，啊，身份证啊，
1: 手机
0: 啊，
1: 钥匙、钱包。
0: 对，现在你出门的时候啊，钥匙带的都少了，啊，直接那个指纹锁了，身份证带的也少了，都有电子身份证了，带个手机就出门了。
1: 是的。
0: 但是我发现啊，真的是手机越普及啊，对于老年人来说真的不方便。今天我在超市啊，就买东西的时候结账，前面呢就结账挺慢的啊，是一个老太太，她呢拿了一个现金100块钱，我看那消费呢是49.7块。哎呦，你看看，关键是现在大家都是手机支付了啊，很多东西呢都是有零有整的。你要真的拿现金支付的话，不太方便。
1: 对，
0: 当时呢，那个老太太也是拿出100块钱啊给那个收银员，收银员呢发现，哎呦，没有零钱啊，就问那个阿姨说：“阿姨，您有50的吗？”
1: 对，啊，你给他50。
0: 您有50吗？
1: 正好是49.7嘛。
0: 老太太，
1: 再给你找个糖什么的。
0: 对啊，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哈哈，哎呀，还50呢，我儿子都40多了。要么说线下给你的这种啊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婷婷去买衣服的时候，哎呦，小姐姐有18吗？
1: 有了。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你钱花在哪儿哪儿就好。你在线下消费的时候情绪价值不一样，你在网上消费的时候啊，网店的那些销售也不一样啊。
1: 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飞谁不也说来了，签到打卡。
0: 哎，
1: 娃哈哈代理老许叔哈，说到了说婷婷佳佳周三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库房内打卡，下班快乐啦。
0: 对，许叔，你那儿进新品了没有啊？啊，不会还都是娃哈哈矿泉水呢吧？啊。来看一下，杨仔还说了，谈判成功了，往后每个月要多1000左右的工资，这是加薪了呀啊！那以后啊，这杨仔啊，再往上升，
1: 这都是打谈判的呀。
0: 对，
1: 我感觉像我们啊，就那么一通操作
0: 啊，
1: 可能每个月能多200了不得了。
0: 哎呦，我给你讲啊，人杨仔有技巧啊，往兜里呢揣一个玻璃碴子就进去了啊，加不加？加不加？
1: 然后呢，大家就参考这个杨仔的技巧啊。跟领导说，你给我加不加？不加我就不干。领导说能行。那啥，你去人事把手续办一下啊。
0: 能行啊，现在正精简呢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啊，得到的你不懂得珍惜啊，失去了之后，现在网上不很多人吐槽吗？以前呢都吐槽说这个工资啊发不到位，发的不及时，现在好了，不发了都。哎呀，
1: 以前呢说是先欠着
0: 啊，
1: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啊发都不发了啊。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生活当中你得多往好处想啊，你有的时候你得学会知足啊，有的时候你现在过的生活以后还不一定能企及得到呢啊。
1: 就比永远是最好的。
0: 对，就比如说吧啊，有的时候晚上我在那个宇都公园就走遛弯的时候啊，就发现就很多手牵手的情侣啊，哎呦，就突然就感到悲哀。哎呦，
1: 悲哀呀。太悲哀了，
0: 手牵手的情侣啊，他们在那散步，
1: 不热吗？
0: 太悲哀了啊！
1: 不热吗？
0: 什么时候啊？
1: 不热不热，我想问。
0: 热，蚊子还嗡嗡嗡的围着他们转啊！
1: 我就问热不热？
0: 确实也热啊！
1: 那手心不都是汗吗？
0: 我当时就在想，他们什么时候能像人婷婷一样自由呢？
1: 那我这个高度，他们是没有办法企及了。
0: 现在多少人羡慕婷婷的生活啊？
1: 也没有吧，
0: 也没有，
1: 生活就是围城。
0: 你给我讲讲那个你的坏处。快点，我讲三点，别三点，讲一点，讲一点单身自由的坏处。
1: 有时候就容易不自律，太放肆了。
0: 开心的婷婷都开始哼起歌了。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
9: 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
0: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5: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6: 嗨嗨，下班了，
7: 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生活当中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节点啊，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我现在呢，每天跟我妈在家带恭喜的时候啊，就听我妈经常啊唉声叹气的，哎呦，说呦，你是不知道啊，你小时候啊就不好好吃饭，给我愁的呀，现在又摊上恭喜，恭喜也不好好吃饭，我都快抑郁了，我都快抑郁了，我都快抑郁了。
1: 小朋友其实有时候不吃饭嘛，他说他还不怎么饿、要么就是脾胃不好，要么就不怎么饿、然后如果说你把这个事儿看得过于重要，他小朋友他可能就真的会拿这个事儿拿捏你。
0: 哎呦，你还别说这了啊、我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个短视频也真的害人。我妈呢最近就刷短视频的时候老给我转发啊，说你看人家小孩，哎呦，你看吃的这吃的怎么这么好啊，人左手一个就右手一个，就反正就不管吃包子吃油条什么的啊，就看着人别人家小孩吃的好，我妈就可焦虑呢。每次一起约的恭喜不好好吃饭，我一问恭喜吃的啥呀，哎呀，才吃了十个小饼，
1: 吃了38个包子。
0: 笑话嘛，就每次就说一个小饼都吃不完，这玉米就啃上两口，红薯啃上一口，我又追着喂。哎呀，我当时就想啊，真的是、以前呢没觉得。

0: 我妈就天天乐乐呵呵的，就天天啊刷刷短视频，出去跳跳广场舞。最近呢，把恭喜派给她当这个任务之后呢，她每天就开始焦虑，就肉眼可见的啊都有白头发了。有的时候我都在想，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
1: 看来郭女士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做什么事儿都想做好。
0: 何止要强，很负责。
1: 对对，她也想就是责任心，这就是咱们前两天说的嘛，责任心过剩了。
0: 责任心，对对对。
1: 这小朋友嘛，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怎么育儿，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小朋友，就是不太理解。我就觉得小朋友嘛，他只要开开心心的，他只要懂礼貌，
0: 对，
1: 就可以了。就是他就是不要就是非要要求啊小朋友要吃多少啊，什么时候睡觉，就是我周围就真的
0: 佛系一点。
1: 对，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愁的这个点呀，就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会担心小朋友吃太多了
0: 啊，
1: 天天吃天天吃，这能消化得了吗？
0: 我跟你说，我妈要听到这句话她就更抑郁了。
1: 然后呢，有的这个就担心这小朋友怎么说，怎么天天不吃饭呀，就我娃只要愿意吃，他吃多少我都行。
0: 这么跟你说啊，就一段前一段时间不是郭女士去出去玩去了嘛啊，我在家待了几天时间，然后我称着每次给恭喜放到那个秤上称的时候啊，发现的体重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妈回来说，怎么瘦成这样了？怎么瘦成这样了？哎呦，恭喜，怎么都瘦
1: 了？可能是
0: 黑了显瘦啊。有的时候就真的发现啊，不同阶段的有不同的这个问题，不同的困难啊。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一聊吧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小学生啊，可能最近的困难是什么呢？哎呦，怎么回事啊？这好不容易休息，怎么还得补课呀？怎么还得学特长啊？等到这个时间点啊，一些这个打工人们就在想，哎呀，这天气这么热啊，这发现这工资怎么发的怎么没有以前多了呢？啊，到了那个什么，比如说这个，就像我说到的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还有小小的时候啊，就像我妈这样，还帮忙带娃的时候，他们的困难可能真的就全身心的放到这个带孩子上面了。不同阶段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问题啊，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目前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儿吗？
1: 对，
0: 且无法解决的那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你刚才在跟大家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话题这个标题
0: 啊，
1: 你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哎，
1: 而且没有办法解决。
0: 嗯，
1: 我觉得但凡是这样的事儿啊，
0: 就是
1: 很多这样的事说不出口，
0: 哦，
1: 是没法说。
0: 大家可能想，
1: 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儿。
0: 哦，就是，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事儿。那我们就再浅聊一下。
0: 就用钱啊能解决的事儿，我一件都解决不了。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有一位朋友就率先回，他说你们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他说对我来说就是自控力太差了，
0: 自控力差。
1: 什么事儿都坚持不了。那很正常啊。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很多人都说啊，这我都赖到星座上啊，别人都说白羊座呢是三分钟热度。
1: 那你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其实
0: 真有，
1: 不管这个吧，自控力差，什么事儿都坚持不了。就是有时候啊，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0: 啊。
1: 你就像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会也会很纠结，就觉得自己怎么自控能力这么差呀？明明这个计划好的，为什么就干到一半儿就不想干了？是因为你太想把这个事儿干好了，你太想干好之后，你干的时候就会特别有压力
0: 啊。
1: 你有压力之后，你就不想干了。就是你不要把它太当做一个事儿来去做。就比如说你打算十天看完一本书，
0: 对，
1: 你不要想着我每天必须我得看够多长时间，你咱就没事了看一看，
0: 没事了看一看，
1: 没事了就看一看，
0: 发现这本书能看一年，
1: 你看它总比不看强，哪怕你就是一年看完的，
0: 兴
1: 许你在其中看到的一些东西，它还真的能够帮助到你。它真的帮助到你之后，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原来其实对我的帮助挺大的，你自己可能就会慢慢的去加量了。
0: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前段时间的大有那个办公桌上放了本书叫《白鹿原》，我闲着没事呢，我就翻，哎，翻了就看进去了，看了，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个忙就忘了。我现在开始搜《白鹿原》的电影了，我就在想，有没有两个小时直接把这一本书的故事给我讲完的？
1: 看解说吧。来吧，各位好朋友，有没有什么当下觉得比较困难且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一起来分享。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生活当中的难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跟我们可能都是报喜不报忧啊，因为就像刚刚那个杨仔一样啊，这个加薪了跟我们分享分享，还有的朋友呢升职了跟我们分享分享，但是很少在我们的后台啊见到大家说哎呦最近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啦，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儿啦。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头像呢是一个榴莲，就说了说最近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管不住嘴吧啊。
1: 这头像换了你光用那吃的当头像，那你能管住嘴吗？
0: 对，榴莲热量确实挺高，你换那个人现在网上不是有吗，不瘦20斤不换头像，
1: 那你先把头像换了
0: 啊。但是最大的困难可能是管不住嘴吧，最近不是三伏天嘛，一直想减肥但是一直忍不住啊，就想吃吃吃，吃完了又想扇自己啊，不敢称体重，但去年的裤子啊明显都紧了，
1: 每天都很荡
0: 因为减肥我觉得这是最好解决的事儿吧。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哈，减肥这件事情一定不要花钱去减。我没有看到我周围任何人因为花钱去减肥成功且坚持的时间很长。
0: 加比哥那个也宣告失败了吗？
1: 早都失败了
0: 来看一下豆宝驴啊，发来两段语音啊，发来一段语音来看一下。
1: 先发来一张照片，又发来一段语音。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
1: 唱啥来着？
2: 直播呢，直播呢。
0: 我最近发现了，你的最大的困难可能真的就是啊，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今天直播那个什么了啊？今天直播手机不知道是找哪儿去了啊？封号了，像话吗？封号了，那这理由找的也太牵强了啊！这个手机啊，那个没电了，充会儿电啊，一会儿再说。你把号封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刷新下我们的后台吧啊！豆宝驴的一首歌，突然发现了他好像没有什么负面情绪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
1: 他说要匿名
0: 啊，匿名，
1: 他说负债且暂时找不到工作
0: 啊，负债且找不到工作。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1: 我觉得
0: 实在不行，你先考虑一下，就过渡一下，先送个外卖什么。
1: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找不到的工作，就是你可能暂时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

0: 你理想的工作，
1: 对，
0: 你现在没有这个工作，咱先干点别的，
1: 嗯，
0: 就如果说真的着急还账的话，
1: 对，
0: 先贴补贴补，
1: 先过渡一下嘛。
0: 对，现在我觉得其实可以赚钱的工作还挺多的，
1: 哦，
0: 就是可能，嗯，就是不像你之前的工作那么体面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啊，就是之前网上那句话，你要脱去你的长衫嘛，
0: 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早睡睡到了，说现在的工作啊，昼夜颠倒，
1: 嗯，
0: 身体吃不消，
1: 哎，
0: 想离职考公务员，担心考不上，
1: 嗯，
0: 在职考呢又完全没有时间，整个人每天非常焦虑。
1: 哎，
0: 其实我们做电台这么多年来，经常会有朋友给我们分享就是这方面的困扰，
1: 嗯，
0: 就是说自己就是想要
1: 离职，
0: 想要离职，
1: 啊，
0: 想要去考公，但是又就是害怕自己考不上，
1: 啊，
0: 在职考又没有时间，
1: 害怕自己背水一战之后只能背水了啊。
0: 嗯，那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
1: 嗯，
0: 那你想考公是因为觉得公务员就单纯稳定啊，还是你喜欢那样的工作，
1: 啊，
0: 想要为人民服务？
1: 对，其实说实话哈，有的时候
0: 如果你真的特别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让你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建议你可以先离职。
1: 对，嗯，啊，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时候也算是
0: 对
1: 补充自己的这个知识，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完全全好好的，
1: 嗯，
0: 全身，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全身心的投入去学习一次，然后如果说哎可能不是那么理想，那后续就可以继续用时间来巩固和练习，再去尝试。
1: 我身边但凡有朋友说啊对工作不满意，他要离职考公的话，我一般都劝他啊，要不行你还是先保一个工作啊，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过就是离了职之后的，考了三年也没有得到
0: 我知道你是不是谁，哎，我知道你是不是谁，
1: 也没有得到自己，哪怕他一再降低自己对那个考公的那种要求，现在他老是说哎呀不招了不招了，没有这个岗位，我一般都劝不要那个辞职考公啊，
0: 嗯，
1: 当然可以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啊，
0: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积蓄了，
1: 嗯，
0: 就足够支撑你好几年不工作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哎，我问一下风清扬，你要匿名吗？风清扬
0: 待会儿再读吧。
1: 你要匿名吗？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夏天不读书，啊，说到了说，
1: 嗯，
0: 公务员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美的，就是任何工作他都
1: 有两面性的啊，
0: 包括任何你生活当中羡慕的一些人，就是每个人的锅底都有灰，每份工作他的也都有就是让你觉得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
1: 嗯，是，你就像很多人都羡慕说哎呀电台主播怎么工作那么好呢，就感觉你们天天在上面说说话就行了，
0: 嘻嘻哈
1: 哈就行了，你不知道我们为了找话题挤破头刷两个小时视频刷不到一个话题的时候，
0: 你这样说出来也感觉让别人觉得，
1: 也感觉很轻松啊，
0: 对
1: 啊，那我们每次写那个报告的时候，嗯，还有那个啊，
0: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压力，
1: 对，
0: 嗯，压力。来看一下
1: 半
0: 山
1: 腰啊，先发来张图片，
0: 嗯，这个
1: 三个指头捏到一起，这是什么意思？
0: 没米儿
1: 啊。
0: 嗯，是这个意思吗？没米儿，
1: 他可能是
0: 手头有点紧，
1: 不是，他可能说这个手指头疼啊，
0: 手头有点紧，
1: 他也可能是这个意思啊，每天在家数钱，你看我这手指都数出茧了，
0: 打麻将打的吧，
1: 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再来上新下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吧啊，努力
0: 健康努力西瓜说嗨下班喽，两位主播好，
1: 来，下班快乐，来吧各位好朋友们，
0: 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啊都是一边觉得压力大一边慢慢自洽，
1: 对，
0: 我周围有个朋友啊就每天跟我吐槽说压力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每天家里的开销太大了，觉得好辛苦好累啊，然后但是啊但凡让他碰见四个人同时在一块儿，
1: 啊，
0: 他必须得搓两圈去，我说妈呀压力还是不大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压根儿没这个心情了都，
1: 他就适合和大鱼当朋友，啊，
0: 他但凡碰见四个人在一块儿就要问一句，啊，搓两圈吗，
1: 我还以为但他适合生活在晋城啊，
0: 这就是晋城人，
1: 真的压力特别大啊，四个人一起都是搭着肩一起走的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你觉得哎呀很难以去解决有点压力了，来分享一下。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
3: 报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2: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4: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关难过，咱们哄哄关关啊，一起来说一说各位好朋友们近期有什么这个困难，有什么无法解决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也偷偷乐呵乐呵啊！来吧，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啊，看一下吃皮吉说了啊，说大家好，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直播婷婷说她给封了啊。来吧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看一下懵懂的萌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说最好的风景在路上。
1: 你再往上翻一下，看他是不是也有困扰。他说啊，没有困扰，
0: 没有困扰啊，
1: 哎、
0: 半山腰有困扰啊。他说不得不夸，还是婷婷聪明啊，
1: 手头有点紧，
0: 手头有点紧，这有什么呢？我们这不是往好的方面想了吗？谁不知道是手头紧？你夸他不夸我，我就生气了啊。我能不知道是手头紧的意思吗？我是不是想说你？你看，这是肯定是最近在家数钱数的啊，手指头都起茧了啊。
1: 就是前两天在跟朋友聊天嘛，就是说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其实最幸福的是什么？就是父母的身体健康
0: 啊，身体健康啊，真的是你的后方巩固着啊，帮你带着娃，真的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福说到了说失业，
0: 失业
1: 就也不算是无法解决吧，就是。

0: 让你去做这个工作，
1: 嗯，
0: 你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体面，
1: 对，
0: 对不对啊？你可能觉得脱不下
1: 这也不是说体面不体面，但确实挣钱呐。
0: 但是你换眼而之啊，如果说可能就是他不是说他不够体面，比如说你以前可能从事的工作相对来说听起来比较高端一些嘛，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你这工作可能听起来比较朴实一些，
1: 嗯，
0: 然后你心里面迈不过去那个坎儿怎么办呢？
1: 啊，
0: 你就告诉自己，我以这种方式起个号，
1: 哦，
0: 哎，我做新媒体，
1: 嗯，
0: 我在网上立一个反差的人设，
1: 哎，
0: 你甭管这号起没起，你是不是赚到钱了？
1: 哦，
0: 对不对？骗自己。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我发现了，之前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啊？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啊，大部分这个工作都是劳身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干一天才有一天的钱，你取一天这个，就比如说送外卖啊，
0: 嗯，
1: 你送一次外卖有一单的钱，
0: 对，
1: 你取一单这个快递，你有一单的钱，这叫劳身。
0: 嗯，
1: 什么叫富在术数呢？有的时候你寻思啊，大家缺什么？哎，我给大家来安排一下这个东西，生产一下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或者说啊，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很有这个头脑，很有这个商业的嗅觉，你比如说开一家这个运城没有的店啊，要么说你在那个大 A 里面啊，你驰骋疆场啊，叱咤风云。当时庸人是这么想的啊，不过以这个现实的经验教训呢，他说我们俩都是华尔街之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超，
1: 嗯，
0: 可爱。他说同龄的人都结婚了，
1: 嗯，
0: 还没有对象。感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
1: 哎，
0: 有的时候觉得结婚挺好的，有时候又害怕，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没长大呢。
1: 我现在有的时候我看着恭喜，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哇，
0: 嗯，
1: 有的时候，
0: 就是，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吧。
1: 嗯，
0: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就真的会有这方面的压力。
1: 嗯，
0: 但是有压力又能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它并没有解决。嗯，有时候就是退一万步而讲，就是缘分没到嘛。
1: 嗯，
0: 过好当下的生活，就是当你可能有一天你走进这个婚姻之后，
1: 嗯，
0: 你结了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无比的怀念自己曾经单身的时候，
1: 嗯，自由的时候，嗯，
0: 单身的时候那个生活。所以当下是什么我们就珍惜当下，把当下过好就可以了。
1: 哎，
0: 就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在你身边，那就珍惜缘分，如果没有，那就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生活，享受自由。
1: 哎，把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提升自己嘛。
0: 嗯，
1: 啊，心若浅说了啊，失业的那个你去广播电视台应聘去，你给佳佳挤兑走啊。还应聘，
0: 换个别的地儿吧。
1: 对，有的时候你发现这几个啊，不能再说那么多啊。他说：“佳佳，你快送大鱼儿去学游泳，
0: 嗯，
1: 不然啊，将来恭喜啊，就面临着媳妇儿和妈同时掉水里救谁的问题。”
0: 他妈妈会游泳吧？
1: 啊？大鱼儿不会，
0: 不会
1: 啊，
0: 那白叫这个名了，叫鱼儿鱼儿的，你不会游泳，
1: 没事，我会游泳就行了啊。
0: 我你救你媳妇儿，他救他媳妇儿，
1: 哎，我给他们都救喽。人恭喜现在挺喜欢游泳的啊，每次一见水就在那儿蹬腿啊。我说这都是从那个
0: 电视上看的，
1: 不是，这都从那以前那个月子中心学，以前就小孩游泳嘛，
0: 啊，
1: 脖子上戴一个圈就在那儿蹬腿啊。
0: 一边喷着喷壶，一边蹬腿儿。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

0: 着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
1: 嗯，匿名不匿名啊？
0: 先
1: 读完吧啊，匿名。匿名读完啊，
0: 他说我的一个伙计，
1: 嗯，
0: 你俩曾经和我一样
1: 啊，
0: 也是被催的，
1: 被催的，
0: 嗯，
1: 被发小催婚
0: 了，
1: 在此都被发小催婚了。
0: 今天我俩打了一通电话，
1: 嗯，
0: 你俩也开始催我了
1: 啊，
0: 说反正今年啥也不好干，
1: 不好干，
0: 也挣不下钱，
1: 嗯，
0: 不如回运城去相亲，
1: 等
0: 婚结了再说，啥也不好干，结婚，结婚就好结呀。
1: 啥都不好干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想想啊，那彩礼什么的不是都在那儿摆着呢吗？也是一个挑战。
0: 没事，人家都是现成的。
1: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老朋友了啊，花 flower 怎么说的啊？说到游泳了，你们自由泳会吗？自由泳到底怎么游？我也不会自由泳。
0: 我也不
1: 会。你要说现在这个困难的话，我也想，我每次在水里面扑棱的时候啊，我就看那个自由泳，自由泳可简单，我那正儿八经的蛙泳，我跟你说，我每次自己刨那个自由泳的时候发现。啊，不行！
0: 自己跑蛙泳的时候发现不行。
1: 跑自由泳，我胳膊就发现啊，我和胳膊和腿，你平时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很习惯啊，就是你迈左脚的时候你挥右手是吧？啊，不是迈左脚挥右手，迈右脚挥左手嘛啊，就这么交叉着，
0: 不能顺撇，
1: 不能顺拐了啊。但是你在水里面你就发现就不行了，你这手是手，腿是腿，你就发现他们协调不了了，尤其是在这个自由泳的时候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Lucky 说到说我是26应届毕业，
1: 那就刚毕业呗，
0: 找不到工作，
1: 嗯，
0: 每天都在 BOSS 上投简历，
1: 嗯
0: ，HR 那都是已读不回，真的很想直接跳，
1: 嗯，
0: 哎，
1: 直接跳
0: 回来吧啊，
1: 你说清楚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刚毕业的时候，我那会儿也焦虑，我那会儿也有压力，尤其从实习生开始干的时候，你也是发现啊，生活当中跟你这个想象的还不一样。之前很多一个词儿不形容那个实习生嘛，就眼高手低嘛啊，但是你真的，你随着那个时间的经验的积累啊，你发现慢慢的啊，生活会向你想的那预设的那个轨迹当中走。你可以实在是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先试着考研嘛，或者说你学的什么专业，你实在不行，你试试现在不是有三支一扶什么的，你可以先考个公什么的啊。
0: 就怎么说呢，其实格局打开，格局打开
1: 啊，
0: 就是不要把这个眼光局限起来，多去做一些挑战，一些不可能，说不定生活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1: 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凌霄向阳就说了啊，这单身这么多年，单身算是我最大的问题吧。那你把你的信息发到那个亲爱的李里面啊，亲爱的你，亲爱的你，帮你来看看，目测目测。有的时候我看啊，这个后台这个资源确实还不少啊。
0: 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有什么困扰啊？怎么这么多单身的？想那个什么呀，想结婚呢，
1: 跟他说到这个话题了吧啊，这位 ZG 也是说啊，想结婚啊，
0: 就是
1: 因为人都结婚了，
0: 对于每个人啊，对，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啊，
0: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那可能大家都结婚了嘛，你也要去结婚，未必就是对于你来说结婚未必幸福，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这真的被

0: 世俗绑架了啊！你看身边人都结婚的时候啊，你发现过上一两年他们都羡慕你，
1: 可以着急，但是不能因为看别人都交卷了，哎，你自己也着急去交卷
0: 啊，嗯！关键是啊，有的时候你结了婚之后就有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啊，生活当中的挑战啊、困难啊会更多 啊。有的时候你打的是普通模式，但凡你有了孩子，你就进入到困难模式了。
1: 那也是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嘛。
0: 对，
1: 这个阶段它早晚都是要来的。
0: 关键是啊，你像孩子小的时候有小的困扰，大的时候有大的困扰啊。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担心，哎呀，在家里面孩子都干个啥呀？实在是担心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不如送到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当中来。哎，五天四晚的独立行程啊，一站式呢打卡五大网红工业基地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的链接。
1: 对，第一站呢是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呢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下一站呢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呢是直奔通用机场，近距离的看一看飞机，体验一下模拟飞行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报名呢已经接近尾声了，8月3号我们就要正式发团了，
0: 哎，
1: 所以说没有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提前要给孩子们就准备服装啊等等等等啊。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你像很多蜜雪冰城茶饮梦工厂、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还有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这些你自己去它是不对私人开放的，
0: 对，
1: 所以跟着我们去不仅是能够让孩子们去研学去玩，同时呢还会交到新的朋友，
0: 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团队协作的这样的能力，就是提升方方面面，比如团队，包括还会有一些篝火晚会啊，对，就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性价比也高，5天4晚2280元，
0: 这也算是一次夏令营啊。你像有的时候呢，孩子出去旅游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的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让他跟着同龄的伙伴啊，或者哪怕是同龄的陌生的伙伴，他能交到更多的好朋友们啊，
1: 是，
0: 有的时候跟同龄人一起出去玩也是一种锻炼，
1: 是，
0: 所以说啊，家长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详情链接了，有5天4晚怎么吃怎么玩，每天晚上住什么样的酒店啊，这每餐吃什么都有非常详细的链接啊，
1: 没错，关注运程广播回复研学抓紧时间来报名喽。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他最近的困扰，帅家想结婚想找个伴儿。把你的信息也发过来啊，发过来之后弄到，
1: 对，你们光说你们想结婚想找对象，
0: 也不发
1: 信息发过来啊，这个亲爱的你解决不了的，咱也改天咱们也聊一期话题
0: 啊，
1: 帮这个单身的朋友找找另外一半
0: 啊，到时候跟亲爱的你节目组说一下，把他们那个数据库调出来啊。大家点击我们那个右下角有个更多里面就可以填写自己的相关信息哈。
1: 看来这个婚恋市场是一片蓝海啊！
0: 想是一方面，你真的得付诸实践啊，你得往出走一走啊，
1: 是
0: 啊，多参加活动，多去社交。
1: 您的下了班你就回家的，你这去哪儿找了？你等着天天一开门，蹦极脑袋上砸一个对象出来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

0: 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王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每周三限定版的
1: 歌王争霸赛。
0: 是的，在这个环节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歌词。
1: 嗯，
0: 如果您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
1: 哎，
0: 不用唱那么完整啊，一句两句也行，三句五句也不嫌多。
1: 嗯，
0: 直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啊。
1: 对，反正最多呢，你也就唱60秒嘛。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
1: 哎，还有在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的，
0: 听一下豆豆刚才发的语音吧，来听一下说。说了什么？
2: 大家美琴儿，我刚进节目听到有一个男孩，是男孩，毕业找不到工作，我想跟他说不要气馁，就是好的日子都在后面等着你了，加油。
0: 嗯，
1: 对，我们也是这么安慰的啊，我们也是从当年的大学毕业生过来的啊。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那不是也坐了好长时间的宝宝座椅吗？
0: 嗯，就是我其实运气比较好的是我一毕业就直接来台里工作了，就还没有毕业，实习的时候就过来，然后直接留下。但是其实这个阶段，就大家好像听起来觉得还蛮顺利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啊，其中的香甜苦辣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1: 对，豆豆还说了啊，还要跟那些没有结婚的说一说啊。他说不要着急，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
1: 对，等到60岁的时候，说不定你的真爱就出现了呢。
0: 来看一下杨仔说，这个摇摇头92年的好像，新疆人搞装修的，89万收入。
1: 哦。
0: 啊，你这你都知道？
1: 你啊，杨仔确实是咱们的铁粉啊。他有的时候他听《亲爱的你》，他也都清楚啊。
0: 是不是摇摇头没烦恼，在我们《亲爱的你》报名了？
1: 应该报名了啊、
0: 有没有新疆的女孩？
1: 对，我就说嘛，当时新疆下暴雨的时候，人老给我们发新疆在那装修呢嘛，他。
0: 哦。
1: 干装修也挣钱呢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段歌词，这个歌词啊，听起来就社会。
0: 是的。
1: 而且是很多男生啊，在磕头窝的时候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啊、又有兄弟情啊，还有兄弟狠啊、
0: 来跟大家分享这段歌词啊、各位好朋友会唱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咯。
1: 对，读这段歌词我得把声音压下来。
0: 这是什么歌词呢？来一起来听啊。一杯二锅头，呛得眼泪流，
1: 生旦净末。

0: 莫愁，好汉不回头。
1: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
2: 不耐寂寞，尺度久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
1: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2: 我说算我笨，
1: 那是
2: 软不隆咚的耳根啊，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耶、
1: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的血冲到脑子里去。
2: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跟别人吃香又喝辣去，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多好啊！现在这天气要能吹的冷空气，真好啊！
1: 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有关系。
2: 嗯，
1: 你是真的没什么良心，把我这样抛弃。
2: 我是真的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去，你就把这句留给我是吧？啊，
1: 没有没有，恰巧了。
2: 喝什么酒？解什么愁？
1: 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
2: 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以免爱又飞来横祸。
1: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2: 我说算你笨啊，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得一肚子的气氛。
1: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的血冲到脑子里去。
2: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跟别人吃香又喝辣去，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
1: 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2: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心里不平衡，作祟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有 no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虫子命运蠢蠢蠢，
1: 打不开的心门，那就只好闷闷闷。
2: 嗯
1: 啊，大概就知道了，不读了不读了啊，你也知道是啥了。也就是来来回回的重复、那几句啊。
2: 一杯二锅头，哦，强的眼泪流，哦，圣诞金魔愁，
1: 少喝点啊，
2: 哦，好，少抽点，这是有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伙计们在科特沃唱这个歌的场景啊。
1: 嗯，
2: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首歌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一杯二锅头，哦，强的眼泪流，
1: 算你狠。
2: 嗯啊，这个歌呢大家都知道啊，会唱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您的歌声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 Come on baby，
2: 好，2026啊，他说陈小春的算你狠。
1: 对，是这首歌，如果会唱的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啦，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歌声咯。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6: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7: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8: 未来生物学家、
9: 物理学家、
10: AI 智能工程师、
11: 未来制造家、
12: 产品设计师、
13: 品牌创意达人。
7: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九专属定制，主播带队，西岭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王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歌王争霸赛的环节当中来啊。我发现呢，大家最近啊这个唱歌的热情不太高涨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给大家高歌一曲，我给大家来个抛玉，
1: 咱们可以把这个环节取消，
0: 抛玉引钻石，来听一下多宝驴吧啊。他还说山鸡唱的，一看多宝驴就没少看那个黑社会那个片子啊，来听一下他的歌声吧。
2: 我说算你狠，傻不隆咚，
0: 软不隆咚的耳根啊！
1: 你把佳佳都唱蒙圈了都。
0: 我怎么听前句？他说风雨中软不隆咚的耳根啊，听一下第二句。
2: 一杯二锅头，哦，呛得眼泪流。
0: 努努力吧啊！
1: 继续加油吧！
0: 来看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这个专业的儿歌选手啊，也唱起这种凶狠的歌了。
2: 是你桃花，
1: 哎呦，
2: 该嫁的年华，
0: 少刷点短视频啊。
2: 金冠的珍珠，挽进头发，看见浮夸。
0: 我们这个是命题作文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你答的题都
1: 你随便唱
0: 都已经跑题跑到姥姥家去了啊，但是这次唱的调呢倒是对的，
1: 比之前好多了。
0: 对啊，一杯二锅头啊，大家没有听过吗啊，唱的眼泪流没有人听过吗？我突然发现以前不太明白啊，但是我听了多宝驴的歌之后呢，我确实有点上头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会唱的话啊，这个时间段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歌王争霸赛的环节呢让我有些许的尴尬，为什么我每次找的歌大家都不会唱呢啊？
1: 不够朗朗上口吧？
0: 这还不朗朗上口啊，
1: 大家现在都听那种片段式的歌，都忘了这种经典歌怎么唱了。
0: 行，下次咱们就找那种
1: 咱这样嘛，
0: 抖音快歌吧，
1: 这种潜移默化，比如说我们下周五、下周三、打算让大家唱这个算你狠、然后我们上一周啊、就隔两天播一次，隔两天播一次，隔两天播一次，那大家呢就这两天这首歌啊就一直回荡在脑海当中，到时候啊他不想唱他的嘴巴都想唱，
0: 潜移默化的啊影响大家的音乐审美、就把这种短视频碎片化的音乐给大家搬过来啊。
1: 是，
0: 当然了，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练会一首歌也挺重要的。
1: 对呀、
0: 时不时啊就有这个展示的地方，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当年我跟我妈一起去那个华东五市玩的时候、路上啊就别人起哄就说咱们挨个来唱一个，小孩先唱啊，就让我去唱歌、当时我唱的歌啊惊艳四下，什么数鸭子啊，曹操，当时我曹操一唱出口之后，我
1: 叔叔阿姨们都松了一口气啊，
0: 震惊四座啊，纷纷劝我出道，当时就被我拒绝了啊，就把那个宝贵的名额呢让给了易烊千玺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平时让家里面小孩歌练上一两首歌啊也挺不错的啊。

0: 什么时候展示呢？在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展示啊。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横店义乌啊，穿越亲子之旅，是8月5号出发，4280元小小戏精温州横店亲子之旅来了。嗯，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啊啊！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逛遍 N 种风景，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8月5号出发，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一个团的名额呢都是30人左右啊。
1: 没错。
0: 第一天呢就是直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呢冲5A 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第三天呢去到明清宫苑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现场，让各位啊变身影视剧主角。再逛一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来感受一下这个小商品买买买魅力啊，说不定在那儿进点货回来还能摆摊卖啊。第四天呢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康奈集团，晚上呢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吃小吃。第五天啊，奔赴白岛洞头、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看海踏沙，一站式实现海岛梦。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全程呢都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都是包含的，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闭眼冲喽。
1: 对，是的，想要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单独去的朋友回复严雪，想要亲子游的朋友回复温州，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需要的朋友快快通过我们的电话来下单喽。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

0: 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的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还有小小梵高飞 shape， 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今天唱歌竟然有所提高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恭喜你们。
0: 来嘛，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请听题。
0: 叮咚，哦对，忘了昨天还有在直播间答题的啊，美好的回忆啊。
1: 请听题。
0: 叮咚，
1: 人类第一句通过电话传送的这个话语，跟做什么事情相关呢？是表达祝贺
0: 啊，恭喜你啊，把电话给弄得研究明白了，
1: 接通我的电话了，还是找人帮忙？
0: 哎呀，赶快给我来送个卫生纸啊！
1: 送卫生纸吗？
0: 到底是什么事儿呢？人类第一句通过电话传送出来的语音啊，是做什么事情呢？和做什么事相关的呢？是表示祝贺啊，还是找人帮忙呢？大家都知道啊，是贝尔发明的电话嘛啊，他发明电话的时候，第一对可打通了之后，啊，祝贺我吧啊，我打通了，我研究出了电话，还是啊，赶快过来帮我个忙啊，借我点钱啊，
1: 像话吗？
0: 当研究电话破产了啊。
1: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今天一共会分享五道题啊，五道题目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来吧，今天这五道题啊，说实话也有点难度，第一道题就难了啊。人类啊，通过电话传出的第一句话啊，是干什么？

0: 那是什么事儿呢？是表示祝贺啊，祝贺我吧，还是找人帮忙呢？赶快给我送点卫生纸啊。第一道题答对的就不多，
1: 哦，
0: 你看看是吧，我说的第一道题答对的就不多。嗯，至少亥州专线刷出重围了。我发现亥州专线啊，最近这个答题
1: 持续发力、啊
0: 啊、不是他答题就每次啊，大家都能答错的时候啊，他能答对；大家都能答对的时候，他就答错，真是少数派啊！啊，来吧，再来分享一下第一道题啊。
1: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0: 人类啊，错误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人类第一句通过电话传送出来的语音是要做什么事情相关呢？是表示祝贺，还是要找人帮忙呢？追梦人说，刚打开收音机，我第一道题啥呀？啊。第一道题是通过电话传出来的第一句语音是用来干嘛的？是寻求帮助还是表示祝贺啊？
1: 第二道题，
0: 第二道题，
1: 我国新交规当中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将会被扣几分？也不算新交规了，已经好多年了、
0: 对啊，
1: 我国交规当中啊，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将会被扣几分？
0: 是扣三分还是不扣分只罚款呢？
1: 我当时觉得怎么扣扣那么多分呢？
0: 答案都出来了啊！
1: 我当时觉得你罚我200块钱也就算了
0: 啊，
1: 人几百，
0: 人别
1: 忘了
0: 两百，人别人都说、哦、你扣分就扣分呗，你还罚我钱干啥呀？
1: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分我太少了，我这总共只有12分，你就
0: 谁都是12分，
1: 不说嘛，我想这种1-2分。
0: 还给你优惠一下啊！没事，你分没了，你可以看那个12123上你学习那视频，给你
1: 钱没了，可就真给你扣
0: 对，钱没了。
1: 这我当时就觉得确实哦，这么重呢。
0: 我突然意识到
1: 又扣分又啊！
0: 我突然意识到，婷婷，你的分比你的钱重要啊！
1: 不是啊，就是钱
0: 扣200块钱是一点不
1: 钱没了，可能可以赚嘛。
0: 行了，咱俩都把答案都聊出来了都啊！我国交规当中啊，不礼让行人的车辆会被扣几分呢？是扣3分还是不扣分只罚款呢？就行了行了，送分题、
1: 就是、
0: 我俩都把
1: 我老有那种好司机意识，觉得不能扣我的分儿。
0: 就想得满分啊！来吧啊！第二道题大家就都答对了啊！第三道题，成语蛛丝马迹当中啊，大家都知道蛛丝，那马迹这个马指的是什么呢？
1: 是昆虫还是
0: 牲畜呢？
1: 嗯，
0: 成语蛛丝马迹当中这个马指的是什么呢？是昆虫还是牲畜呢？
1: 什么呢？
0: 蛛丝马迹，成语蛛丝马迹当中这个马指的是什么呢？是昆虫还是牲畜呢？
1: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0: 来吧啊，接下来第四道题啊，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中这个杜康是用什么谷物作为原料酿造而成的啊？是小麦还是高粱呢？
1: 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名酒，
1: 杜康是用什么谷物作为原料酿制而成的？是小麦还是高粱呢？
0: 昨天那个道题啊，跟大家说的，明朝时期北方地区大部分种的都是什么植物啊？什么谷物啊？大家就知道了。你像杜康啊，它是河南酒的代表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是用什么谷物酿造而成的呢？是小麦还是高粱呢？啊，追梦人打高粱啊，有口音啊，实在不行报个培训班吧啊。最后一道题，自来水表上的一度水表示耗水量是多少？是一立方米还是一吨水呢？
1: 哦，一度水这么点儿哈。
0: 啊、
1: 哦，自来水表上的一度水表示耗水量是多少呢？是一立方米还是一吨水呢？哎、
0: 这道题有个题眼啊，到底是一立方米还是一吨水呢？
1: 嗯，
0: 一度水耗水量是多少呢？最后一道题看似简单，实则是最难的啊！最后一道题是多选题啊！啊，行了啊，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

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不能出海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人类第一句通过电话传出来的话音是做什么事情呢？是找人帮忙啊。1847年3月，亚历山大贝尔啊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870年呢，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安了家。1872年，贝尔呢受到了邀请来到了美国，他在波士顿啊开办了一所聋人学校。1874年，在贝尔26岁的时候，他被聘为波士顿大学语言学和生物学教授。与此同时呢，贝尔啊开始研究传输声音的装置。贝尔电话的发明是由于他和助手偶然发现啊发信机的簧片被弹动时所发出的声音啊能被收音机接收到。这一天呢是1875年的6月2日，这台原始的电话机非常简陋，但是啊它就是后来诞生于世的第一台电话。经过了半年多的修整与调整，在1876年三月，贝尔为他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在1876年3月的一天呢，贝尔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啊把硫酸溅到了腿上，他连忙啊叫同伴沃森先生，沃森先生啊，哦我的上帝呢，快来帮帮我吧。没有想到啊这句话是人类通过电话传送的语音啊，因此呢而被载入了史册。
0: 第二道题，我国交规当中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将会被扣几分呢？正确答案是3分。
1: 三分还有200块钱。
0: 块咋又扣分又扣钱的呢？
1: 第三题啊，成语蛛丝马迹当中的马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昆虫啊。从这个挂下来蜘蛛丝可以找到蜘蛛的存在啊，蜘蛛的所在。这个马是什么呢？就是灶马。灶马爬过的地方啊会留下很多不明显的痕迹，比喻事情啊所留下隐约可以找寻的痕迹或线索。
0: 第四道题，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么杜康是用什么谷物作为原料酿制而成的呢？正确答案是高粱。
1: 高粱啊，
0: 高粱酒。
1: 来吧啊，第五道题，自来水表上的一度水表示耗水量是多少嘞？正确答案是一立方米和一吨水。一立方米等于一吨水啊。
0: 对，自来水表上的一度水呢表示耗水量一立方米或一吨，
1: 就是我们说的一度电。一度电呢就是一度电，一度水就是一吨水啊。
0: 对，自来水表记录的是流量，而流量呢是体积。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自来水表呢是计量体积的。
1: 对，
0: 因为呢这个自来水的这个密度啊是接近这个
1: 每平
0: 方
1: 米
0: 一千千克
1: ，
0: 对，所以说一度水的水表就是我们一般会说耗水量呢是一立方米，也就是一吨。
1: 一吨啊，所以说最后一道题您答案两个都对啊。呵呵，来吧啊，今天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0: 是的，没错，当然了还是有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两趟行程啊。第一趟呢是8月5号出发，每人呢是4280元，小小戏精闯温州啊，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温州就可以了。第一天呢我们直达温州。

0: 州解锁千年欧月古城，第二天呢是五 A 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同款取景地，第三天呢是这个明清宫苑专属拍摄古装微电影，第四天呢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第五天呢是奔赴百岛洞头，就是我们全程的也是五早八正餐，特色的洞头百岛十二仙、雁荡山的特色宴席直接全程安排啊，也是全程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烂人逼眼冲。想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没错啊，温州呢是家庭游，如果说想让孩子得到锻炼独自出行的话，可以参加到我们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训练营当中来，五天四晚的独立出行啊，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五天四晚的全部行程啊，每天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晚上有什么额外的活动啊，都写得明明白白。第一天呢去到的就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在这里啊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呢做一些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妙。第二天呢去到的是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亲眼见证啊51秒造出一台整车啊，孩子呢还能自己涂装小车模，遥控车比赛啊，当一回小小汽车的工程师。第三天去到的就是蜜雪冰城啊，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第四天去到的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世界杯虽然结束了啊，但是这个暑期的世界杯限定主题闯关游戏还是等待着各位小少年的。最后一站呢是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来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梦想。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训练营了。
0: 对，
1: 价格呢是2280元，招收的是6到18岁的儿童，8月3号发团。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咯。
0: 对，我们这个行程的报名也接近尾声了啊。就之前一直关注到在观望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1: 是，每天我们来上节目的时候啊，导播间都是很多小小少年啊，
0: 排着队在填这个报名
1: 表，签合同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1: 八八六。

0: 车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一周又过了一大半了。今天的你工作顺利吗？心情好不好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啊，非常高兴呢，今天又一次和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聊一聊关于养儿育儿、亲子关系以及心理学相关的一些话题了。感觉时间都停了。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相关的困惑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你的文字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如果不需要的话发送语音也是可以的。同时呢，运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也可以用来点播歌曲，我们8:30到9:00之间是为大家播放歌曲的时间啊。那如果需要提前点的话，并且可以等到那会儿的话呢，是可以发来你们想要听的歌曲名。如果您在运城盐湖区或者是有时候信号收音信号不是很好的地方的话呢，可以选择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在这上面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好的，来看一下早早的就来打卡的，真是卡着点来的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三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内容啊或者才艺啊，真的是能够记一辈子的。当时我们就特别喜欢喊口号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小的时候还说那个绕口令，谁脑袋长得大就嘲笑谁，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呀，没想到啊，这笑来笑去自己长了个大脑袋。来，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 KK， 最近忙什么啦？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盛辉路打卡签到了，好久不见了老大哥，最近是不是特忙啊？还是说晚上不用加班了？豆宝鱼说，芝姐阿依莫，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的，今天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你的印象中，你觉得自己做过的最叛逆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或者说你见过的别人做的最叛逆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欢乐一下，聊一聊。好的，在互动话题之外，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个内容是和咬人、打人、踢人有关的坏情绪。好嘞，我们来说一下，当孩子出现咬人、打人、踢人的行为时，养育者们都会经历非常担心甚至是比较惊恐的感觉。哎呀，我家的孩子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具有攻击性了？在这些恐惧的背后，养育者会担心这样的行为有没有伤害到别人，以及自家孩子长大后是否还会那么暴力。那么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内容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言语化是破解孩子坏情绪的钥匙。所以当孩子出现无法用语言涵容的坏情绪，不得不将它转化为攻击行为的时候，养育者的重要工作是帮助孩子把坏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在当下避免事态扩大，保护双方的身心安全。所以呢，如果说你看我们作为成年人，有时候都会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更何况一个小孩子呢？如果有的大人会认为，哎呀，他就是一个小孩，他知道什么呀？那可真的从现在开始别再这样想了。哪怕他在你的肚子里，你跟他说话时的那种情绪的
状态他也是能够感受到的，更何况他已经被你生出来了，被你养了这么长时间，哪怕他不会说话，他刚刚生出来第一天第二天你跟他说话，他一样是能感受到你说话的那个当下的情绪状态的。所以呢，那么接下来还有三个节目的时间段，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这么七招可以用来应对孩子跟咬人、打人、踢人有关的坏情绪。好的，我们看到摇摇头没烦恼发来一张图片，来看一下啊，分享了什么美图了。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ops 哎，这张图片确实在旷野里面的感觉啊，还是不错的。所以摇摇头没烦恼，你每天在这个地方生活，你每天过得开心吗？好的，一个小杠儿，他说我要听郭靖的心墙啊，这首歌很好听啊。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我们来看一下杨他说了什么，他说此生最为叛逆之举便是不肯随波逐流，旁人劝我妥协将就，我依然守住心中的分寸，漫漫人生路，不求人人理解，但求无愧自己。哎呀，我觉得就凭您说的这几句话，我就觉得够叛逆的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认为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身上发生过的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9: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9: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摇摇头没烦恼，说有开心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哎，我这么问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和大自然的这种接触哈，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我们住在城市当中，可能就是要拥有一片旷野的话，那个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但是呢，你像你们干活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视野多么的开阔，我们可以感受那种旷野的风，可以感受这个被风拂过的那个草地发出的那个沙沙的声音。但是呢，有的人就会觉得那我在农村生活久了，那会觉得比较孤独，因为它太安静了，所以时不时的换一换环境。好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叛逆这件事儿。你自己或者是你见过的特别叛逆的一些行为是什么？当然这里的叛逆呢是加了双引号的，并不是说去要跟谁对着干，而是你在更加坚持自己的这条路上曾经做过哪些事情。我曾经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从小目睹了他父亲家暴他和他妈妈，就是可能家暴妈妈的次数更多一些。后来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之后呢，他父亲也老了，他就开始只要见他父亲一次就打一次。当时这个新闻还爆了。把他父亲打得害怕的，一见到他就赶紧跑，就赶紧躲起来。好的，那么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自己特别坚持自我的，就像我们刚才那位杨，我们的那位朋友说的一样，他就特别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你为了坚持自己曾经做过哪些事情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那个是最有力量，或者是你觉得是最正确的一种行为或者方式也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聊一聊，一起互动一下。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晚上好老朋友们。好嘞，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咬人打人踢人有关的坏情绪。作为养育者，我们第一步首先需要终止当下的攻击行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是安全的。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让身体和情感都感觉安全的环境。安全是一条重要的边界与底线，因此当我们看到孩子咬人打人踢人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把他们拉开，确保没有人会继续受伤。第二步，养育者需要安抚受害者，也需要安抚攻击者。当然你看啊，需要安抚那些被欺负的小孩，也要安抚那个也许看上去十恶不赦加了双眼

引号的十恶不赦的攻击者。如果大家观察一个孩子攻击他人之后的表情，往往会发现他也是非常手足无措的，尤其是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内心对于如何控制自己的言行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脑回路，他们对于自己的冲动本身会感到痛苦。当别的小朋友被他弄疼而哭闹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内疚以及不知所措。因此呢，养育者在安抚那些被弄痛的小孩时，也需要记得去安慰一下在旁边不知所措的攻击者。可以告诉打人的孩子，也许你的本意并不想伤害对方，但你刚才的所作所为确实把别人弄疼了。这样的说法既帮助孩子看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的后果，又可以指出孩子内心的无助与善良，为进一步处理坏情绪创造空间。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率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原来还要安慰那个攻击者。当然了，在这个社会上，成年人的世界是极其复杂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个成年人去伤害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分辨啊，这个施害者他是否真的有内疚之心啊，或者迫不得已的原因。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反社会人格，这个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敏锐的话，其实是能感受到这个加害者的这个状态。但是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受害者和攻击者其实都是需要安抚到的。第三步，我们就要看一看养育者要重申界限这件事儿了。无论家庭有怎样的价值观，安全都是人际关系中的边界。养育者可以说，我们需要确保每一个在房子里的小朋友都是安全的，你不可以这样打弟弟。当你这样打弟弟的时候，你是在伤害他，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在强调这些界限的存在，对孩子而言像是一些熟悉的东西回归了，意味着重获了一种可预测感和可控感。当孩子失控时，来自养育者的边界感会令孩子感觉安全。尽管有些孩子依旧会表示抗议，比如说是弟弟先抢我的玩具的，但是呢，爸爸妈妈对于基本界限的强调会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扯皮。所以说呢，我们听上去好像在维护双方，但是呢，这个维护里面是可以给到孩子一种可预测感以及可控感，这个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的，珊珊打卡打卡打卡成功，叮咚，成功了。所以看似我们觉得好像是在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给到孩子的一些品质和一些感受，对孩子来说就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在你的印象当中，或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认为哪一件事儿是你特别特别坚持自我的啊？你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你就特别有力量，特别有勇气。好的，欢迎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孩子咬人、打人、踢人，因此而产生的坏情绪。我们刚刚呢分享了有三步动作，接下来第四步就是要说明后果。比如说，当孩子们因为一个玩具而打架的时候，养育者可以说，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再玩这个玩具，我必须把它拿开，以确保你们所有人的安全。有些时候啊，养育者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由某一个坏孩子造成的。但是这种归因既有可能忽略了一些人际互动中微妙的细节，也有可能让表面看起来被欺负的孩子感觉自己在那样的情境下是没有能动性的。似乎除了等待能主持公道的成年人，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情去避免糟糕情境的发生。当孩子们意识到他们双方都可以对事件的结果产生影响时，他们也会意识到，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坏情绪负起责任来。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说，每天上班都好累啊，下班还要骑着电动车在路上疾驰，有一种命好苦的感觉，怎么办？那么你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哪个地方稍微改善一下，就能让你感觉到不那么命苦了呢？确实啊，有时候骑电动车，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就感觉可命苦了。我跟你说，你这种感觉我特别能够体会，因为在好多年前我自己呢也确实是骑着电动车，一方面呢家里面小区不太好停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就单位离得不算是特别远，骑电动车也可以到，但是呢开车肯定会更好一点。感觉时间都停了，尤其是碰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尤其是下那种特大暴雨的时候，浑身都会湿透，每下一场雨都会费

所以说呢，有时候心疼心疼自己，比如说下班回到家之后赶紧躺到床上一下都不要动弹了，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什么好吃的可以给自己买一点，或者家里面总是备着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零食，每次吃到这些零食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安抚自己。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步该怎么办。养育者需要帮助孩子去反思，比如说可以告诉孩子被人踢了之后会有乌青块，那样会很疼，这对别人来说是种伤害，或者告诉孩子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离你远远的，他们会不愿意和你做朋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对于后果的描述可以帮助孩子看到他的行为可能带来哪些非常糟糕的结果，这可以帮助他去理解为什么不可以打别人、咬别人、踢别人。所以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刚刚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具有同理心的、同情心的，或者是去和别人有那种情感上的链接的一种方式来养育孩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才真正的养出了一个很好的孩子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创伤，步入社会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被这个现实开始搞得七零八落。那有的人呢，甚至可能随着自己遭受的打击越来越大，开始对他人变得越来越冷漠，其实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做第六步，就是我们养育者需要给予孩子必要的共情，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给予必要的教育之后呢，必要的共情啊，是一定程度的共情吧，因为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夸张了。有些孩子在攻击他人之前可能的确经历了比较委屈的事情，可以试着对孩子说，那一刻你可能觉得非常的无能为力，觉得除了打对方一巴掌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去解决这件事儿。当养育者这样共情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到啊，养育者至少还是看到了他那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感受，而这种看见本身就会让孩子更愿意和大人沟通他当下的想法，更愿意听听大人们究竟在说什么。人与人的沟通如果是被责备与批评所充满的，那就没有空间去进行更有效的交流了。若要孩子反思自己的行为，创造出能让孩子安全进行反思的心理空间，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看一看1729发来的消息。他说：“芝姐晚上好，我在三省省会金陵城签到打卡了，是百变1729。他说点一首《痴心绝对》，有原版的就放原版的，没有就放原版的。这个第一个原。”是我那个原汁的原，这首歌我唱不下来，就给你放原版的吧。好嘞，那么关于孩子咬人打人踢人这件事儿的坏情绪就剩最后一步了。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前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六个部分。首先呢，就是终止一下攻击的行为，确保当下在场的小朋友是安全的。第二呢，要安抚受害者，要安抚攻击者。第三，我们要重新的要界定这个边界啊，要有界限。第四，就是养育者需要向宝宝说明后果。那当然在这一系列的动作里面，语言表达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步，那帮助孩子去反思，哎，他做的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第六步呢，当然这个后果啊，不要过多的去恐吓孩子，就实事求是的说就可以了。第六步，我们要给予孩子必要的共情。比如说孩子是不是打人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委屈了呀，哎，看见本身就让孩子愿意和大人沟通了。那么第七步就是支持孩子解决冲突。解决冲突呢，可能是向被自己伤害的人道歉，也可能是想一个办法化解当下的冲突。比如当孩子抢玩具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们完全可以制定一个游戏规则，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玩到这个玩具。或者我能不能给你一块东西挂在脖子上，当你下一次感觉想咬人的时候，就直接去啃那块东西。这样的做法对一些比较小的孩子是管用的，因为当一个小孩子还不能用语言全然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他可能真的需要付诸行动才能让自己的感觉好一点。虽然咬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孩子内心有一种攻击的需求，同时给予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有的孩子会习惯在裤兜里面揣一个海绵小球，老师会告诉他，当你感觉到自己控制不住想要打别人的时候，可以把手放进裤兜里面去捏一捏那个小球。啊，这个海绵球啊，这个办法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办法呢，可以用在初中生，就一直可以用到初中生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比如说，有的初中生可能会有一些小动作，或者是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压力，那么就会放一个类似于可以捏捏乐的这个东西随身带着。那么这样的方式在学校和家庭是可以被广泛采用的，可以让孩子体验到我们尊重他当下的坏情绪，并且也非常努力的想找到一些方法去帮助他。情绪是可以用不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方式得到表达的。无论对于哪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而言，当一些坏情绪出现的时候，养育者用言语帮助他表达当下发生了什么真的很重要。即使孩子说我想杀了他这样的话，那也只是停留在幻想层面的一种表达，绝大多数孩子并不会真的拿起刀子去做那样的一件事儿的。我们要允许孩子有一个空间，也许是通过语言，也许是通过绘画或者体育去解放或者去释放与表达心里的坏情绪，这样他们才不需要把这些坏情绪用拳头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支持

持呀和引导呀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就是这几步了啊，也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养育者，可以非常平和的温柔的去养育我们家的宝宝。香香香大圆说，袁志老师我来了，欢迎我们的大圆儿。货币人说，不就是痴心绝对吗？我唱得来，但是我唱的话要充会员。7729，你给那个破壁人充个会员吧。好的，山西吴彦祖来一首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这是怎么啦？一下发了大概十几条这样的消息，你心情还好吗？柳进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刚刚理完头发打个卡，今晚想加个塞听黄家驹的喜欢你，一会儿有事儿听不到了。那你问一下多宝鱼儿，你问问多宝鱼儿他同意吗？因为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是多宝鱼儿点的。山西吴彦祖说，我精神很好，快给我放。那不行，我们得有顺序。刚刚有朋友已经先点了，我们的顺序是阿依莫、心强、痴心绝对、喜欢你，然后才是你的烟花易冷。你要不你也跟多宝鱼儿商量商量，多宝鱼儿说有两位听友要和我换位子，那可怎么办？我该先答应谁？1019资深评论员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啥也没干，还是感觉特别累。这段时间大概是这样的，有可能就是自己内心受伤了，好像是那种有一点点需要有人关心你的感觉。珊珊说，加对我准了。但是这得问多宝鱼儿。好的，多宝鱼儿，你同意黄家驹的喜欢你放到前面吗？还有那个第一首如果同意的话，第一首就是喜欢你，第二首是心强。不然的话，我们一会儿呢就为大家按照这个顺序播放，就是阿依莫、心强，然后还有那个痴心绝对、喜欢你、烟花易冷。白少庄主，你今天来晚了，这首我就是我可能没有时间为你播放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6: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6: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就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歌啊！我们看到这个老柳，我就想问你，你几点钟有事儿呢？你几点钟有事儿？你要是有事儿听不到的话，咱香香香大园和珊珊就替你听了。香香香大园说：“我同意了。”1729说：“喝会员果汁啊，这个简单，到万荣会员果汁厂放肆喝，喝完报我的名字就给你免单。”真的假的？你叫啥我们都不知道呢。珊珊说：“天天点歌的，让偶尔点歌的朋友先点。”老柳也天天点，也经常点。

0: 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点了，下班快乐。这首喜欢你还没有听完呢，那珊珊呐、大圆啊，还有那个谁呀，还有我啊，我们都得替老刘把这首歌听完。

好的，每天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我们是选择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就是被这个工作呀，或者被外部的一些客观的事情或者人推着走，还是选择用自己的心情，或者说清醒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那这一切可能需要慢慢的去觉察到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好的，看到珊珊说晚安了，也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好的，那么咱们运城的吴彦祖，你的歌来了，不要忘记听完再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我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6: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5: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6: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5: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6: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年少般如梦，月有圆缺，来时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再现。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前路，忘掉了旧物，却忘不掉我们的最初。被思念阻挡了去路，到后来只剩下了无助。无数次梦里跨越了时间，幻想能与他相见，记忆却模糊的张脸，定格在回不去的瞬间。我日渐相信了缘深缘浅都是我心中执念，相爱时许下的承诺到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我们俩爱与恨纠缠，遗憾只换来了不

是深深的人，怎么嘲笑下沉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薄冰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8: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7: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8: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7: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8: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9: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9: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9: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7: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6: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7: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6: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8: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

0: 眼下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7: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

0: 四叶，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烧鸡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3: 他要去哪玩？
12: 他跟谁出去玩？
13: 他穿什么出去玩？
1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3: 他会不会拆家？
1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愁情悲情，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情，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归期。

书写进地窖，复活复交，复活要人收回记忆，露出彻底的孤独说。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这样吧，这酱油，还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给我干。

0: 来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

0: 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

0: 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

0: 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关主任，头痛发作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3: 首先呢，无论哪种头痛发作时，最关键的就是立即休息，找一个安静光线柔和的环境，平躺或者静坐，闭上眼睛放松身心。其次呢，我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很多时候呢脱水也会诱发头痛，适量的喝温水又注意缓解血管收缩带来的头痛。对于紧张性头痛呢，可以通过轻轻的按摩太阳穴呀、颈部肩部的肌肉来缓解。偏头痛发作时，我们可以用毛巾敷在头痛的部位，冷。

0: 浮呢它能收缩血管，而热敷呢能促进血液循环。如果头痛剧烈无法缓解，或者伴随其他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运丰高速的话现在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通行。还有现在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河运段，现在的话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城西去往海州。

0: 方向，亥州去往永济方向长江府枢纽封闭，运城西去往亥州方向车辆请绕行到金井收费站，亥州去往永济方向车辆需要绕行到运城西收费站。目前的济武金昆高速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7月2号至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在运城绕城高速的路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6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去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封闭，需要来格外注意。那么大家这会儿想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在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是比较的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在路面上一大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运城明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渭南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19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6: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3: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是大暑的节气哈、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呢正式到来，全国多地呢也是进入到上蒸下煮的模式，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再来了解一下全球首报首发，中国原创靶点创新药获得历史性的突破。那么这一款哈全新的创新药，中国是首报首发哈，具体是哪些内容哈，包括哪些药品，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0: 2020-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00万人。
1: 再来说一下手机里那些开着麦克风权限的 APP， 可能正在扮演着一只耳朵，随时哈可以偷听你们的说话哈。如何来防止手机被大数据来监听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0: 我国北方气候格局呢呈现新特征，那么今年夏天为什么北方的雨水格外的多呢？
1: 夏天暴汗掉秤可能只是假瘦，三伏天不要踩这些邪修减肥坑。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1729，说到了早上好，人呢是有惰性的，但是永远不要让惰性占了上风。
0: 摇摇头没烦恼啊，说到了这个

0: 周四早上好，来打卡，今天休息再睡一会儿啊，就五点半打个卡，再睡一会儿，再睡个回笼觉啊。
1: 对，可能这会儿还在梦乡当中哈。
0: 刚说到了周四早上好，昨天锻炼了18.36公里，今天的大暑三秋尽啊，蝉鸣酒下长，远心有清欢，不畏炎暑，酷暑难当，记得多饮水，少贪凉，保重身体，愿清风常伴。
1: 还有李先生说到了，两位老师早上好，打卡了，今天我应该是第一名吧，
0: 有比你还早的啊，
1: 对，今天你是第四名哈。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大爱无疆啊，也说到了，最近有点忙，抽空来一下啊。今天大暑，天气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少出门，多补水，不要贪凉。
1: 还有冉冉不凡，精卫晨起，周四早上好。
0: 还有林志，7月23号来打卡签到，今天大暑节气啊，农历的6月初10，周四打卡签到了。
1: 还有小瑞问到了绕城高速哈，今天早上高速确实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人。

0: 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1729说到了大暑到了，不知道运城有没有开始集中集体的供冷呢？听说好多地方早就开始集体供冷了。
5: 集体供冷这具体都有哪块呢？集中供暖肯定是有的，供冷这个
4: 其实我觉得集体供冷的话呢，这样的话它算下来也不便宜，你就像是集中供暖的那几个月你得交上几千块钱吧，几个月的时间
5: 啊。对，如果说是集中供暖的话，可能有些人不愿意交哈、啊，我宁愿热着。
4: 是啊，也得交个几千块钱，还不如自个儿掏电费呢啊。刚说到今天早餐啊，一碗胡辣汤，两个水煎包，一个茶叶蛋啊，吃的不错呀。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就说这个大暑的节气啊，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自古以来呢，民间就有大暑饮伏茶的习俗，伏茶呢就是。是三伏天喝的茶啊，大多呢以什么金银花呀、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呢煎煮而成，有清热去火、缓解暑热的作用。那像我们运城人呢，就喝点绿豆汤呗，是吧？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一定要少喝了啊。
5: 是的，另外哈，来说一下这个在夏天暴汗哈，尤其是在三伏天，很多人会锻炼减肥，多出汗，以为自己可能会更加的瘦一些哈。这个暴汗掉秤的话，可能只是假瘦。三伏天哈，有一些坑，邪修的减肥坑哈，您一定不要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6: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7: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6: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

0: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夏天暴汗掉秤的话，它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隐形的肥胖的问题。
1: 嗯，有些人说这个肥胖不肥胖，我看 BMR， 有时候呢 BMR 正常也可能是隐形的肥胖人群啊，一起来了解。
2: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R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R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3: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2: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的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就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体重，它到底是胖还是不胖，不要只盯着这个 BMI 啊，还要结合这个体脂率、腰围、肌肉量来进行综合的一个判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6: 2019领袖少年科技。

0: 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高速路情况比较的复杂一些。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施工的原因，运城西往亥州方向，亥州去往永济方向，长江府枢纽封闭。运城西往亥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金井收费站，亥州去往永济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运城西收费站。
2: 另外哈，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向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还有从7月2号开始持续的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出口同样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在绕城高速也有一个路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6号，运城北去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盛惠路盛惠桥没有问题啊，双方向一路顺畅。
2: 在红旗西街，依旧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的路段哈，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和目前南北方向的学院路、还有中引路、人民路、解放路双方向通行，此时此刻都是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秀水街同样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今天呢，环城北路这儿哈、就运城北高速口对面的这条环城北路，整体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的通行情况哈，目前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康解路、顺地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专场招聘会吧啊！7月27号下午的5点到8点，我市呢将会在盐湖区南城街道池神庙。

0: 社区的中金门广场举办小而美就业援助进社区的专场招聘活动啊，现在的诚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来参加了。
1: 对，目前哈活动已经是启动了企业的报名工作哈，截止的时间是7月24号，也就是明天，有意向的这个企业哈可以携带相关证件来进行报名，咨询电话0359-2611-306。另外还有一场招聘会哈，是在万达广场，这个呢哈是盐湖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第二场，时间的话是在今年的8月1号哈，盐湖区万达广场3号门内。
0: 所以说这个就是首先呢，我们的企业包括呢还有这个求职者哈，赶紧准备好相关的一些材料啊，可以来参加这样的招聘会了。
1: 相关咨询电话也可以来拨打0359-6385-011，具体的文字详情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链接。好的，接下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义乌横店一个穿越的亲子之旅。这一次哈，我们是从运城出发，去往的是浙东南5日的神仙旅行。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8月5号我们一起出发，1019主持人哈全程带队哈，前程无忧。我们第一天将会直达温州，解锁千年的古城，第二天去往是5A的雁荡山，第三天的话将会去拍一拍这个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变身影视剧里的主角，再逛一逛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城，疯狂买买买。第四天去往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来逛影视基地。第五天的话，我们将会是去往海滩，去打卡一下白岛的洞头，还有仙蝶沿海的一个盆景，半屏山的绝美断崖。邀请大家一起来出发，5早8正哈。有需求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来回复温州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
0: 对，这个、
1: 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00-300进行一个详细咨询。
0: 对，这个大家呢发温州，你具体来看一下这个行程啊，还是比较的丰富的。另外呢，就是研学友业正在火热的这个招募过程当中，5天4夜独立出行啊，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这个呢是在这个8月3号发团啊，这是精品小团，6到18岁的少年，我们109听友的专享优惠价每人2280元，大家呢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

0: 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
1: 7: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9，继续来梳理一下路况哈。今天早上的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的原因，运城西去往亥州方向、亥州去往永济方向长江府枢纽是封闭的状态。运城西往亥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一下金井收费站，亥州去往永济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一下运城西收费站。
2: 再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巷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进行绕行。另外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在河津西收费站出口同样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还有来关注一下运城绕城高速，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6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的主线是封闭的，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方向还有河津西安方向的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
1: 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为止也是比较的平稳的基本上都是较为畅通的。南北方向在人民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尤其是南向北。
2: 那么这一会儿的解放路和六岔路口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盛汇桥还有盛汇路可以来放心出发，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涑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任东海说到，晨光正好，心向阳光，新的一天元气满满。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好的，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入夏以来呢，不少公众觉得我们今年北方的降雨是格外的多啊。气象专家也介绍了，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呢这个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的气候区域的面积是逐渐的扩大的，还有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的频次和强度都是有所增加。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

0: 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1: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三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0: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2: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一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3: 所以今年你看我们每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在午后呢可能都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包括今天呢我刚刚收到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也是这样的情况啊，在午后基本上在这两天呢都会有这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呢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
4: 好的，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安全问题哈，尤其是在暑期，我们的家长哈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最近的话，在浙江余姚，一名女童哈被困在6楼的窗户外边，身体悬空，仅靠双手哈抓着窗沿儿。55岁的潘先生哈就一口气跑到了5楼，接替物业来拖住孩子。那么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哈，是紧紧拖住了潘先生，给他支撑。在楼下，邻居们哈也拿出了被子、沙发垫在地上哈，最终消防员成功将女孩抱回。
3: 所以说哈，谢谢好心人。那当然了，在暑假当中，我们这个孩子们哈，这个安全的问题，家长也要格外的注意了。好，再来说一说，有时候我们出去游玩，尤其是去云南的时候啊，都喜欢吃这个菌子。然后呢，现在又不知道这个什么能吃，我说，哎，去采点这个蘑菇吧，去捡点菌子吃吧。有游客呢进山采野蘑菇，偶遇当地小孩哥帮忙查验，没想到小孩哥一边点评一边呢扔掉一大半。
5: 不能吃，我扔了。
6: 好，啊，你扔吧，这些都不能吃。
7: 不能吃。
6: 这些大的全不能要啊。
8: 哦，完蛋了，我全
9: 那个最大的可以吃吗？
5: 啊，那个这个
9: 对
10: 你翻车了，
8: 这个肯定是不能要了吧。
9: 嗯，
6: 我们刚才还高兴好久说捡到那么大的菌，
10: 这全倒出来干脆就折了。
8: 那红的能不能吃？
10: 看样子能吃。
6: 小孩哥无语，只一味的往外丢。
8: 这个呢？
10: 这个白牛干坏了，
6: 坏了，
8: 坏了，
6: 坏了，
8: 坏了，我也
10: 坏了也吃，
5: 折寿轮番让你吃西天，
6: 谢谢你，小朋友，
5: 谢谢。
3: 坏了也吃，那直接上西天去吧。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外出游玩，因为我们可能在暑假去的地方都比较远一些，就平常自个儿没去过的啊，千万不能够随意的采食不认识的野生菌了。
4: 对，谨防中毒哈。

0: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

0: 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路况哈。今天早上的高速路的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哈，会收到一条这个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详情了。
2: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盛会路盛会桥，目前的话南北双方向通行哈都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的这个路段哈，持续到西花园的门口，东西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您行驶到这个路段的话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啊。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西向东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现在排队车辆较多。
1: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中银路和人民路来相比较的话呢，今天早上中银路没有太大问题哈，中银路是双方向都是比较的顺畅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从建委桥口一直持续到人民路，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2: 还有人民路来关注一下，现在是从华西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淮东路和红旗街交汇处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哈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发。再来关注一下禹西路，禹西路目前的话和宇都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步青路的话在明园小学门口的这个路段哈，南向北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另外呢，在禹西路和河东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目前有一定的压力。
2: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北边的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空港这边南北区桥下康解路还有顺地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能量站哈。今天是大暑的节气，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和大暑有关系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谚语啊，来听一听，大暑热不透，后半句是什么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大暑热不透，秋水。